0: 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

0: 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
0: 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各位听友，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 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近年以来，
2: 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 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9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0: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4: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 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 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 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 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4: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0: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5: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6: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0: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
3: 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比上月加快 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

0: 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环球华人。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0: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3: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4: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3: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4: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1: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5: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6: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

0: 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2: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3: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4: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5: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7: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8: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6: 欧洲球迷斯蒂芬
9: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8: price.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6: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8: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6: 总台记者顾欣。
10: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1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

0: 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0: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来听报道。
2: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郑丽文在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8: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7: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9: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7: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10: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7: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1: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12: 对，
11: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9: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7: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3: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

0: 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1: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2: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1: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3: 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3: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4: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3: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5: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 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3: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6: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4: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

0: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2: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3: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的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 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0: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能够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2: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菲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菲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3: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 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17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2026”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4: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5: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 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4: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5: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4: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6: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7: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6: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4: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5: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4: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8: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9: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10: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 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11: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4: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5: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

0: 境，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4: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5: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4: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5: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4: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 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5: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6: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5: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7: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5: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4: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5: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4: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有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 真正的

0: 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1: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太太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与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 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2: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3: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2: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4: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2: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5: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2: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6: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2: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7: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2: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 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林。
8: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2: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9: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10: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2: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1: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2: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2: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3: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2: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4: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2: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5: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2: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

0: 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3: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哪小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连嘛，受连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4: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里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字儿啊，那劲呢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在把这个写作印字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也传给我父亲。
3: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4: 都是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穿不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下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和0.4斤。
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 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4: 第二步，它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单，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旦我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是摸尖锐这一步，摸的如果气氛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满刀刀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一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
3: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4: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块银针必须上午做，十年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3: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4: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在那个款下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几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欣赏男孩夹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这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这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儿有问题，它是从这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5: 那么这个长针它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4: 不，有些也要半米的，50公分。
3: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4: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我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重新弄，我妈都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3: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4: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劲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蚂蚱虫的感觉。
3: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4: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
6: 仨老架子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专门手机丢了。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20.6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5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

0: 要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1: 大家好，了解了韭菜在文化上的寓意是工作祭品寓意风，那么韭菜在生活中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我们说韭菜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功立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中有友人叶茂与志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 杜甫写诗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写道：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韭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卫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卫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卫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冒着大雨去屋外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黄粱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韭菜来歌颂诗人与卫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韭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韭菜表达他和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为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韭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新金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新金的韭黄啊，天下第一，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0: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 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

0: 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1: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形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精，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 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有哪些。说起韭菜的食品来，那可谓花样繁多。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不但古代人喜欢吃，我们现代人对它可以说也是情有独钟。在山东胶东半岛，把韭菜盒子称为哈饼，它的馅料可以用韭菜、海米和猪肉来做馅儿，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儿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并也，馊面使合并也。另外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都希望我们整天元气满满，那么怎么做才更好呢？建议大家用上大米50克，韭菜籽儿30克，可以先把韭菜籽炒一炒啊，然后呢和大米一起放在锅里边煮，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如果你喜欢咸口的，在里边适当加点咸盐；如果你喜欢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 小火慢炖，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

0: 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7: 你好。
6: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7: 他是这样，黄帝内经的理论啊，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他没有，但是他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五字病症。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天有五行育五味，与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与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思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思，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它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6: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7: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它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它就悲啊，它主愁的，所以你说它肺气有余了，它存在里边多了，多了它就产生忧愁，
6: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7: 对它
6: 产生忧愁。
7: 它对肺有余则悲，他就这个，他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它是往下行的，它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它是不，因为肺呢，它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位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那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遇到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所以他就还散酷。所以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 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吧，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我说你也哭哭，哭哭倒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0: 有肺有关系，
7: 对，跟还有心，心，他老想，想也不随，
0: 心重，
7: 心重，心想的事他不能随，不能随愿，心想事成，心想事不成，
0: 难受，
7: 心想越想越不成，难受，这结在这儿了。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石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精神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它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0: 这是一个心，
7: 嗯，
0: 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
7: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主疏泄，它不疏泄，
0: 反而不疏泄。
7: 哎，对，它是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它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它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
0: 肝郁了，
7: 哎，它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他也不吃东西，这抑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他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0: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他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哈，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它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哈？
7: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啊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它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所以它就抑郁了。它就为什么你这个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0: 克不住了，
7: 哎，谁也不制谁了，
0: 谁也不制谁了，
7: 独立了，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它就五脏不能够，
0: 所以说它
7: 不能相平衡，
0: 对，所以它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它其实它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7: 它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0: 不协调，
7: 不协调了
0: 啊！
7: 他谁也不管谁了，
0: 对，各行其事，
7: 独立了，
0: 独立了，
7: 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了。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这个喜怒悲忧恐，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但是不制约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0: 忧，
7: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0: 受不了了，
7: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你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以后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
0: 他转不过弯来了，
7: 这顾不上喜了，
0: 对，
7: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0: 就是
7: 他不合作了，
0: 对，不合作了，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7: 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0: 开两副药，
7: 开点药吃药去吧，说一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在抑郁症的情况下，

0: 不吃药都能好，现在叫心理治疗，
1: 对，
0: 哎，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它有一科呢叫猪油，猪油呢是庆祝的祝，豉油的油，这是个人，
1: 是
0: 是
1: 个
0: 个大
1: 人，
0: 夫，
1: 对，一个
0: 他
1: 大
0: 是
1: 夫，
0: 两派，哎，岐伯，这是黄帝两派吗？一，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哎，你这个如鬼神所作，哎，你这就猪油就管用，哎，猪油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1: 哦，他是管这个的，
0: 对，他是管这个的，他是
1: 哦。
0: 管神魂魄意志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猪油而已，猪油它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了。岐伯的它是用真药并用的，猪油它是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你
1: 他这
0: 心
1: 个，
0: 里也痛快了，
1: 对，他这
0: 再
1: 个，
0: 加上吃药呢，哎，就好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1: 哦，小柴
0: 哎，
1: 胡汤，
0: 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1: 哦，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0: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它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良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另外，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哎，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1: 您刚才说那个串节，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串节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他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他怎么串节？他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0: 这个呢，它有一个这个，它有叫移精变气。哎，把你的精神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1: 那具体来说一说，
0: 哎，它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你现在就钻到这个十九角角里头出不来了，它可以用它的这个办法，哎，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于这儿，它不用吃药，它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1: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啊，
0: 这是它是
1: 相
0: 非常
1: 通的
0: 相
1: 地
0: 通
1: 方。
0: 的，猪油它并不是神学，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1: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
0: 哎，
1: 种
0: 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1: 我就是化解不开了，不
0: 就
1: 行
0: 化
1: 了。
0: 解不开，
1: 啊，对对，
0: 哎，正在忧愁当中，又吃不下去饭，又睡不了觉。当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1: 来
0: 给
1: 了，
0: 你来了，你非常高兴，
1: 对，
0: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睡觉也睡好了，高兴了，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1: 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0: 你不，那可以，那有坏事儿啊。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儿，它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好事变坏事，坏
1: 坏
0: 事
1: 事变好事。
0: 其实没有这好事儿。
1: 对。
0: 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打工，家里人家都当爹了，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这不就老太太的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散婚一族可以过年，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应付。
1: 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
0: 对，
1: 的，
0: 已经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1: 对，
0: 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胃，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了。这老惦记了，说这个，

0: 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着，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移经变气、嗯。
1: 这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0: 嗯，对。
1: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提醒你这是错的，
0: 嗯、
1: 你让你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移经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地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沉仙诗，冉冉飞霜坠绮裳。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伤。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

0: 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鲜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啊，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儿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0: 嗯，
2: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9号下午，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9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韦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韦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9号，中国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要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9号在中国人民大学出席中俄友好语言对话会开幕式，并会见委员会俄方主席季托夫。8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率团访问越南，分别会见

0: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陈锦绣，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祖国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裴世明怀与祖国阵线副主席黄公水会谈。记者近日从中国中央军委训练管理部获悉，2026年中国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7号至9号，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人权行动看中国 2026” 主题参访活动走进湖北省，多国代表、专家深入公园、街区、高科技企业，感受中国人民在国家发展中收获的幸福生活。中国国家税务总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中国海关总署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五个月，中国外贸进出口 20.68 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 15.3%， 充分彰显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蓬勃脉动。记者9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记者9号从中国国家税务总局获悉，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 5466.9 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 490.3万户，中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主题为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的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特区政府新闻处9号公布，将于7月1号前后推出涵盖公共交通、文化艺术、饮食消费等多领域的系列特别优惠及活动，与广大市民共享回归喜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很多人知道祖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士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

0: 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确。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也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用得多么生动啊，积雪是不可能浮在云端的，而这里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木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咏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咏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 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缜密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于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亦以贩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的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煎时，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灵。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3: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佶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佶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佶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 它怎么做呢？哎，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佶也讲到了这个现象。哎，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哎，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哎，来重新压制，哎，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哎，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哎，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哎，这也就是赵佶所讲的，虽明示采制四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逃于鉴赏哉？啊，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啊，就已经啊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佶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啊这种声响啊，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它就一定与真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就能够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呀，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它的这些香气呢，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 一小把茶叶放到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白瓷盘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茶叶的每片叶子，它的这个色泽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它的颜色是不是大体一致。如果是五颜六色啊，这而且有的比较明亮，有的又比较暗淡啊，它的光泽度也不统一，这必是假茶无疑。这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分辨真假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这个真茶呢，不管它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比如说绿茶，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辨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品，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灵敏，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鉴别这个真假茶叶呢，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这个知识啊，除了用你的这些感官去直接体验之外呢，当然这是一个金指标，因为每个人他本能的对这个茶质的好坏他会有一种鉴辨。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有些人制造这个假茶他是用什么原料呢？你比如说假茶呢，它会用类似于这个茶树新梢的一些其他植物的一些芽叶，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它混杂在真茶原料当中，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 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

0: 放在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哎，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哎，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哎，或者说一种异味儿，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绛都城满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 视作生。

0: 就三定跛金，跛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事作生求？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成，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进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毁怀二公为君之事，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五月会日举事，文公深以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目，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岂使曹魏今日尚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汝原来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岂使曹魏尚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肱，其心必腹，必腹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薄低，得免吕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是孤过也。”即所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晋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知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重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 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额言渐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文公长叹一声道：“
1: 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
0: 头须道：“
1: 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
0: 文公使劲摇头。
1: 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
0: 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将儿子子欢和女儿淑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淑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淑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淑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岁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
1: 子欢和淑姬既然未死，今何不早言？”
0: 头须道：“
1: 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哺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
0: 文公道：“
1: 秦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碎石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淑姬已归。”
0: 头须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
1: 且慢，碎石抚养子欢淑姬7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寡人赐其金匾1块，上书慈善之家。”
0: 顿了又说：“
1: 赐地100顷，银1000两。”
0: 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淑姬。文公恐怀莹不乐，将子欢和淑姬交怀莹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淑姬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莹之心耳。子欢、淑姬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莹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莹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莹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即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2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莹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言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莹叹道：“
2: 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
0: 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莹忽然说道：“
2: 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
0: 齐姜忙道：“
2: 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
0: 怀莹道：“
2: 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
0: 齐姜见他
2: 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怀莹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江的敬重。今见他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怀莹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莹的违心，反称赞她高风亮节。淑姬不，她是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齐江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淑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淑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
1: 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
2: 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淑卫嫁君在先，岂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
1: 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
2: 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淑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淑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淑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淑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
1: 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
2: 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淑卫。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魏。”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比长而妾幼，比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
1: 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
0: 赵姬道：“怀莹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
1: 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
0: 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拈胡大笑道：“
1: 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卿就成全他吧。”
0: 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魏要立他为内子，叔魏至死不从。赵衰无奈，环抱文公，文公遂召叔魏进宫，苦口相劝，叔魏勉强从之。叔魏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责，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文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计，改称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6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2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西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西，小西在为仲瑜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西和仲瑜最为要好。小西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西相遇，告知桑阴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西也曾亲口问过齐姜，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西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姜，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西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10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西就跑。小西正闭着双眼等她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她拉着小西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
1: 我看见仲瑜了。”
0: 小西大吃一惊道：“仲瑜？仲瑜在哪儿啊？”
1: 大顺道：“就在那棵丁香树下。”
0: 小西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1: 你去哪儿啊？”
0: 小西道：“去找仲瑜呀。”大顺道：“
1: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
0: 小西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1: 大顺道，是我亲手将他葬在定向树下的。
0: 小西道，咱俩三天两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
1: 大顺道，公主不让说。
0: 小西切齿说道，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
1: 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小心呐，隔墙有耳。
0: 小西使劲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
1: 大顺道，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要祭也得等明天夜里了。
0: 小西道，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1: 未及二更，小西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棉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小西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料哨。
0: 小西摆上祭品，点燃棉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仲瑜，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得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啊、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江，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1: 为替仲瑜报仇，小西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江曾跟着重耳习过六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江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江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江。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江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江去晋和重耳团聚。小西双眼突的一亮，
0: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0: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虫儿的软妹。虫儿的软妹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一千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虫儿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虫儿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虫儿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主意已决，小西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进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三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江上路。齐江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西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姜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西，小西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西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三次肌肤之亲之后，小西问文公，
1: 小西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西屡有所示，小西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0: 文公道，为甚呢？小西道，
1: 妾说了您可别介意。
0: 文公道，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小西道，
1: 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三番五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0: 文公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小西道，
1: 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0: 哦，请讲。
1: 当初啊，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君道为甚呢？
0: 文公摇头道，寡人不知。小西道，
1: 妾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0: 寡人不怪。
1: 小西道，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0: 哦，谁呀？
1: 齐大顺。
0: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1: 小西道，君是不是有件珍珠衫？
0: 文公道，有啊，汝怎么知道？小西道，
1: 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奴婢反问君一句，君的珍珠衫哪里去了？
0: 文公道，寡人离齐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小西道，
1: 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0: 文公道，这……小西激道，
1: 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妾真为你感到汗颜。
0: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江。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
1: 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0: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2: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0: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2: 贤弟先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0: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中共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到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十号从中国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7: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8: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7: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9: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 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五成，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1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1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1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1: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12: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13: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12: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14: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机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12: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两成。
1: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1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12: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1: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15: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16: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15: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16: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5: 环球华人。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17: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18: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17: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19: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7: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20: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7: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21: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17: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2: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22: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23: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12: 欧洲球迷斯蒂芬
24: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23: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24: Expensive.
12: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23: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12: 总台记者顾欣：
25: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1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0,000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12: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000,000，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5.5版本。本月一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

0: 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 25.3 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 25.1 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13: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12: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 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

0: 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1: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0: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2: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0: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3: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4: 对，
3: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1: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0: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5: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6: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1: 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1: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6: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0: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4: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有线即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0: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7: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 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8: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郭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4: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 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7: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8: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 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0: 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1: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0: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呢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0: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到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十三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十号从中国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五月八号到九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六月十号十七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十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城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九号到十一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4: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

0: 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1: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0: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1: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0: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0: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1: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0: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 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

0: 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矩阵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2: 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3: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4: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0: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5: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 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8: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9: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8: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9: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8: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9: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0: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9: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2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11: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

0: 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2: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2: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有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立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2: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家。

0: 嫁接点，
1: 而是在长杆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3: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4: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5: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3: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 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0: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3: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6: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那么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3: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7: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3: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8: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3: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9: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10: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3: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1: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3: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 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2: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3: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3: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9: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3: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4: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3: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5: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6: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 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爪和正爪，要是骨质，因为它受力嘛，受力又

0: 有骨劲儿，慢慢又有组劲儿。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0: 买回来一份，这是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加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成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传给我父亲。
1: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0: 都是电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全部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这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的劲。
1: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0: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细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刀刀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一天也做出一个3字5字的。
1: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劲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银针必须上午做，12年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它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身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人发明咱那个拐牙是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

0: 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盘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儿起，这盘是二点儿起，串谱曲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最极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儿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铲劲儿，铲劲儿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形象男孩夹个铲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铲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就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1: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0: 不，有些时候也要半米的，
1: 哦，
0: 50公分。
2: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进入人体以后会疼。
2: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劲儿，这个劲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酸麻胀痛的感觉。
2: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都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到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十号从中国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中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了解了韭菜在文化上的寓意是工作祭品寓意风，那么韭菜在生活中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我们说韭菜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 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功立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宗有友人叶茂与志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写诗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写道，夜雨捡春酒，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酒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卫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卫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卫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冒着大雨去屋外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黄粱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酒菜来歌颂诗人与卫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酒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酒菜表达他和卫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谓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酒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新金酒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新金的酒黄啊，天下第一， 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1: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2: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行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精，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 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有哪些。说起韭菜的食品来，那可谓花样繁多。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不但古代人喜欢吃，我们现代人对它可以说也是情有独钟。在山东胶东半岛，把韭菜盒子称为哈饼，它的馅料可以用韭菜、海米和猪肉来做馅儿，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儿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病也，馊面使合病也。另外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哎，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

0: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都希望我们整天元气满满。那么怎么做才更好呢？建议大家用上大米50克，韭菜籽儿30克，可以先把韭菜籽儿炒一炒啊，然后呢和大米一起放在锅里边煮，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如果你喜欢咸口的，在里边适当加点咸盐；如果你喜欢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6: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4: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16: 你好。
15: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16: 他是这样，黄帝内经的理论啊，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他没有，但是他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

0: 五志辩证，《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天有五行，育五味，育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育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湿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湿。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它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1: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0: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他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他就悲啊，他主愁的。说你说他肺气有余了，他存在里边多了，多了他就产生忧愁，
1: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0: 对
1: 他产生忧愁。
0: 他对肺有余则悲，他就这个他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他是往下行的，他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他是不因为肺呢他。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位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但是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郁在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哎，所以它就还散哭。那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啊，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我说你也哭哭，哭哭倒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说，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1: 有肺有关系，
0: 对，跟还有心，他老想，想也不随，
1: 心重，
0: 心想的事他不能随，不能随愿，心想事成，心想事不成，
1: 难受，
0: 心想越想越不成，难受，这结在这儿了。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食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啊，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哎，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精神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它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1: 这是一个心。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
0: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主疏泄，它不疏泄，
1: 反而不疏泄。
0: 哎，对，它是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它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它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哎，它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它不吃东西，这抑郁。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它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1: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他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啊？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他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啊？
0: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他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所以他就抑郁了。他就为什么？你这个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0: 你克不住了，
1: 哎，
0: 嗯，
1: 谁也不治谁了，
0: 谁也不治谁了，
1: 独立了，
0: 哦，
1: 就抑郁了。这种情况，他就是五脏不能够，
0: 所以说他
1: 平衡，
0: 对，所以他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1: 它，嗯，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0: 不协调，
1: 不协调了
0: 啊，
1: 他谁也不管谁了，
0: 对，各行其事，
1: 独立了，
0: 嗯，
1: 哎，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这个喜怒悲忧恐，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
0: 对，
1: 但是不制约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着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0: 忧，
1: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0: 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哎，你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一会儿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
0: 他转不过弯来了，
1: 这顾不上喜了，
0: 对，
1: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
0: 嗯，
1: 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0: 独立了，就是，
1: 哎，他不合作了，
0: 跟对不合作了。哎，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嗯
1: 嗯，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0: 开两副药，
1: 开点药吃药去吧，
0: 嗯，
1: 说一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不吃药都能好，现在叫心理治疗，
0: 对，
1: 哎，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他有一科呢叫猪油，祝由呢是庆祝的祝，是由的由，这是个人，是
0: 个
1: 大夫，
0: 对，
1: 他是两派，哎，岐伯，这是皇帝两派吗？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哎，你这个如鬼随所作，哎，你这就祝由就管用，哎，祝由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0: 哦，他是管这个的，
1: 对，他是管这个的，他是管神魂魄意志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猪油而已，猪油它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了。岐伯的它是用真药并用的，猪油它是 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你心里也痛快了，
0: 对，他
1: 再加上吃药呢，哎，就好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0: 哦，小柴胡汤，
1: 哎，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0: 哦，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1: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凉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另外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哎，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0: 您刚才说那个串解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串解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他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他怎么串解，他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1: 这个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叫移精变气，哎，把你的精神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0: 哦，能具体来说一说？
1: 哎，他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你现在就钻到这个十九角角里头出不来了，他可以 用他的这个办法，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于这儿，他不用吃药，他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0: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啊、
1: 这是它是非常相通
0: 的。
1: 猪油它并不是神学，
0: 嗯，
1: 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0: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种、啊、
1: 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不是刚才说的这个、
0: 嗯、
1: 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0: 嗯，我就是化解不开了、嗯、
1: 就化解不开
0: 了、啊、对对，
1: 哎、
0: 嗯、
1: 正在忧愁当中、
0: 嗯、
1: 又吃不下去饭，又睡不了觉，
0: 嗯，
1: 当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0: 嗯、来了，
1: 给你来了、
0: 嗯、
1: 你非常高兴，
0: 对，
1: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了、嗯、睡觉也睡好了、
0: 嗯、
1: 高兴了，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
0: 嗯、
1: 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0: 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1: 你不，那可以，那有坏事啊。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它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好事变坏事，坏
0: 事变好事。
1: 其实没有这好事。
0: 对。
1: 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打工，家里人这都当爹了，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这不就老太太的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
0: 对，
1: 有很多这种闪婚一族可以过年，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
0: 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的，
1: 对，已经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0: 对，
1: 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位，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了。这老惦记了，说这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了，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移精变气、
0: 嗯、这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1: 嗯、对，
0: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听你这是错的、
1: 嗯、
0: 你让你他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移精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地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陈仙诗，冉冉飞霜坠起。

0: 长。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觞。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鲜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啊，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3: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1: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到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十号从中国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中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很多人知道祖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士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确。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也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用得多么生动啊，积雪是不可能浮在云端的，而这里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木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 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勇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勇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啊，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缜密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于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意以犯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的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煎时，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领。 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3: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佶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佶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啊，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佶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他怎么做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佶也讲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来重新压制，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这也就是赵佶所讲的，虽明示采制四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逃于鉴赏哉？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佶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这种声响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它就一定与真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就能够

0: 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哎，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呀，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哎，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哎，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啊，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啊，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啊。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哎，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哎，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啊，它的这些香气呢，哎，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哎，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一小把茶叶放到事先准备好的，哎，一个白瓷盘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茶叶的每片叶子，它的这个色泽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它的颜色是不是大体一致。哎，如果是五颜六色啊，这而且有的比较明亮，有的又比较暗淡啊，它的光泽度也不统一，这必是假茶无疑。哎，这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分辨真假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这个真茶呢，不管它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比如说绿茶，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哎，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哎，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别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去品，哎，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哎，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哎，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灵敏，哎，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哎，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鉴别 这个真假茶叶呢，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这个知识，啊，除了用你的这些感官去直接体验之外呢，当然这是一个金指标，因为每个人他本能的啊，对这个茶质的好坏，他会有一种鉴辨。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有些人制造这个假茶，它是用什么原料呢？你比如说，假茶呢，它会用类似于这个茶树新梢的，啊，一些其他植物的一些芽叶，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啊，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它混杂在真茶原料当中，哎，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哎，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啊，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啊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啊，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理论配置而成的含有茶叶之茶，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茶有一定的区别。像这种茶，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茶跟这个假茶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一种这个鉴辨茶叶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双手呢捧起一把这个干茶，闻茶叶的气味。像这种做法呢，往往是比如说您这个本人到了这个茶园的这个产地，那很多茶农呢，他就会把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个茶叶这些干茶放在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或者说一种异味，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绛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枝、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使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我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成，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锐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谏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会怀二公为君之时，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5月晦日举事。文公深以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沐，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岂使曹魏今日尚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如原来

0: 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奇耻曹魏，尚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肱，其心必腹，必腹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薄低，得免履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使孤过也。”即锁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晋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之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众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额言渐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文公长叹一声道：“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头须道：“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文公使劲摇头。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将儿子子欢和女儿舒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舒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舒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舒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岁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子欢和舒姬既然未死，情何不早言？”头须道：“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哺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文公道：“情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碎石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舒姬已归。”头须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且慢，碎石抚养子欢舒姬7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 寡人赐其金匾一块，上书慈善之家。顿了又说，次第100顷，银1000两。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淑姬。文公恐怀莹不乐，将子欢和淑姬交怀莹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淑姬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莹之心耳。子欢淑姬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莹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莹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莹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即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2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莹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延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莹叹道，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莹忽然说道，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齐姜忙道，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怀莹道，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齐姜见他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怀莹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姜的敬重，今见他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怀莹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莹的违心，反称赞他高风亮节。淑姬不，他是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齐姜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淑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淑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淑卫嫁君在先，其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淑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淑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淑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淑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
1: 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
0: 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淑卫。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魏。”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彼长而妾幼，彼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赵姬道：“怀莹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拈胡大笑道：“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卿就成全他吧。”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魏要立他为内子，叔魏至死不从。赵衰无奈，还报文公，文公遂召叔魏进宫，苦口相劝，叔魏勉强从之。叔魏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责，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文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计，改称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6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2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溪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溪，小溪在为仲瑜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溪和仲瑜最为要好。小溪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溪相遇，告知桑阴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溪也曾亲口问过齐姜，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溪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姜，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溪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10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溪就跑。小溪正闭着双眼等她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她拉着小溪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我看见仲瑜了。”小溪大吃一惊道：“
1: 仲瑜？仲瑜在哪儿啊？”
0: 大顺道：“就在那棵丁香树下。”小溪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2: 你去哪儿啊？”
0: 小溪道：“
1: 去找仲瑜呀。”
0: 大顺道：“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小西道：“
1: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0: 大顺道：“是我亲手将他葬在定向树下的。”小西道：“
1: 咱俩三天两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
0: 大顺道：“公主不让说。”小西切齿说道：“
1: 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
0: 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小心呐，隔墙有耳。”小西使劲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
1: 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
0: 大顺道：“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要祭也得等明天夜里了。”小西道：“
1: 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0: 未及二更，小西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棉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小西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料哨。小西摆上祭品，点燃棉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
1: 仲瑜，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得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江，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0: 为替仲瑜报仇，小西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江曾跟着重耳习过六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江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江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江。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江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江去晋和重耳团聚。小西双眼突的一亮：“
1: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0: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重耳的软肋。”“重耳的软肋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一千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重耳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重耳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重耳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主意已决，小西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晋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三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江上路，齐江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西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江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西，小西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西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三次肌肤之亲之后，小西问文公：“
1: 小西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西屡有所示，小西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0: 文公道：“为甚呢？”小西道：“
1: 妾说了，您可别介意。”
0: 文公道：“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小西道：“
1: 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三番五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0: 文公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小西道：“
1: 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0: 哦，请讲。”“
1: 当初啊，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

0: 道为甚呢？
1: 文公摇头道：“寡人不知。”小七道：“
0: 妾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1: 寡人不怪。
0: 小七道：“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1: 哦，谁呀？”“
0: 齐大顺。”“
1: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0: 小西道：“君是不是又见珍珠山？”
1: 文公道：“有啊，汝怎么知道？”
0: 小西道：“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奴婢反问君一句，君的珍珠山哪里去了？”
1: 文公道：“寡人离齐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
0: 小西道：“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1: 文公道：“这……”小西激道：“
0: 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妾真为你感到汗颜。”
1: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江。”
0: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1: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2: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1: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2: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1: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中共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到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十号在重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以视频方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十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办，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十号从中国生态环境部获悉，第三轮第六批七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于5月8号到9号陆续进驻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近日已全面完成督察进驻阶段工作。记者十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按照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视频会议部署要求，中央宣传部、中国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以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为主题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不断提升群众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程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十号对外公布，业内称之为增开银发旅游列车相关措施的升级版。中国国家统计局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日前在出席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主场活动时表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1500多亿尾，取得了显著的生态经济社会效益。十号，中国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2026香港旅游发展论坛9号到11号在香港举行，数百位来自海内外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共筑文旅合作新格局，共探科技赋能新路径。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来听报道。
6: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7: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6: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18.2%。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15%，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17.4%，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1: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8: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 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

0: 零八。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0: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在手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只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5: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0: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 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1: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0: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6: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7: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0: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8: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阿富汗采购商。
9: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8: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10: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8: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11: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8: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12: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8: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0: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13: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14: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3: 欧洲球迷斯蒂芬
1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14: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15: Expensive.
3: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14: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3: 总台记者顾欣。
16: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 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0: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3: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这一声明也为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0000亿美元，约合6.78万亿元人民币。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5.5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0: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来听报道。
3: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9: 你好，
17: 道一声谢谢。
19: 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

0: 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6: 郑丽文再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7: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6: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8: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6: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9: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6: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10: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11: 对，
10: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8: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6: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2: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0: 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1: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0: 大陆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好，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非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
2: 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3: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2: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4: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但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的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

0: 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由线及面。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2: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3: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4: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0: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的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4: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4: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

0: 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非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
1: 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2: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3: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4: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 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

0: 是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 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

0: 医生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做优在长杆，做强新经济。这里是春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

0: 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1: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2: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2: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3: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

0: 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4: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5: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4: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5: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4: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5: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

0: 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1: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制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制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0: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的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 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0: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3: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作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 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极。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绎、数字博物馆等业态。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泰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

0: 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1: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2: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3: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4: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1号方鼎和杜岭2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5: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6: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

0: 林。
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0: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2: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3: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0: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4: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0: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5: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6: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0: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7: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0: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8: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0: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

0: 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3: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4: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的时候、唐朝的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3: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4: 那说了一次，这是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代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扎劲儿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的把这个几座音质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也传给我父亲。
3: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4: 不是电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全部是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能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3: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

0: 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第二步，它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要手把两边嘎能感觉出来这个阴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单，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阴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拉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阴丝的拉性度怎么样。是摸尖锐这一步，摸的如果气氛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满刀道给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一天也做出一个三个字五字。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九段阴针必须上午做，十二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所以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
0: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1: 针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款式一样的。这种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就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全部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做记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针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针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那个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缠针，缠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欣赏男孩夹个仓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这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边这有问题，你的痛点得解了，你这块儿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捻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传的。
2: 那么这个长针是那玩意儿最长的吗？
1: 不，有些时候也要半米的，50公分。
0: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1: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我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这个引起以后会疼。
0: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1: 我现在只是实验这个劲儿，这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算蚂蚱虫的感觉。
0: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1: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干这个的，就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

0: 其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

0: 含咸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1: 大家好，了解了韭菜在文化上的寓意是工作祭品寓意风，那么韭菜在生活中又有哪些生活的故事呢？我们说韭菜它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它的历史又比较悠久，它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工隶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宗有友人叶茂与志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写诗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

0: 赋诗这首诗中写道：夜雨剪春韭，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韭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魏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魏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魏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冒着大雨去屋外隔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黄粱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韭菜来歌颂诗人与魏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魏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韭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韭菜表达他和魏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谓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韭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新金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说新金的韭黄啊，天下第一，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1: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不仅如此，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

0: 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1: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行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精，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有哪些。 说起韭菜的食品来，那可谓花样繁多。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不但古代人喜欢吃，我们现代人对它可以说也是情有独钟。在山东胶东半岛，把韭菜盒子称为哈饼，它的馅料可以用韭菜、海米和猪肉来做馅儿，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儿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并也，馊面使合并也。另外在清代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作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哎，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都希望我们整天元气满满，那么怎么做才更好呢？建议大家用上大米50克，韭菜籽儿30克，可以先把韭菜籽炒一炒啊，然后呢和大米一起放在锅里边煮，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如果你喜欢咸口的，在里边适当加点咸盐；如果你喜欢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 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经典。

0: 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6: 你好。
5: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6: 他是这样，黄帝内经的理论啊，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它没有，但是它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五字病症。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天有五行育五味，与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与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思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思，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它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5: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6: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它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它就悲啊，它主愁的，说你说它肺气有余了，它存在里边多了，多了它就产生忧愁，
5: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6: 对它
5: 产生忧愁。
6: 它对肺有余则悲，它就这个它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它是往下行的，它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它是不，因为肺呢它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位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那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郁在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所以他就还善哭。所以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啊，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 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

0: 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
1: 天
0: 我说你也哭哭、
1: 嗯、
0: 哭哭的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1: 有肺有关系，
0: 对，跟、
1: 嗯、
0: 还有心，心他老想，
1: 嗯，
0: 想也不随，
1: 心重，
0: 心重，心想的事他不能随，不能随愿，
1: 嗯、
0: 心想事成、
1: 嗯，
0: 心想事不成，
1: 嗯，难受，
0: 心想越想越不成，
1: 嗯，
0: 难受，这结在这儿了、
1: 嗯，
0: 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石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啊，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哎，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就是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
1: 嗯，
0: 他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1: 这是一个心，
0: 嗯，
1: 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嗯、
0: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属主疏泄，它不疏泄，
1: 反而不疏泄，
0: 哎，对，它是木，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他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他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
1: 肝郁了，
0: 哎，他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他也不吃东西，这抑郁。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他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1: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他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啊，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他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啊？
0: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啊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它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
1: 嗯，
0: 所以它就抑郁了。它就为什么你这个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1: 嗯，克不住了，
0: 哎，
1: 哦、
0: 谁也不制谁了，
1: 谁也不制谁了，
0: 独立了、
1: 哦，
0: 就抑郁了。这种情况，它就五脏不能够，
1: 哦、所以
0: 说它不能相平衡，
1: 对，所以它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它其实它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0: 嗯，它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1: 不协调，
0: 不协调了
1: 啊！
0: 他谁也不管谁了，
1: 对，各行其事，
0: 独立了，
1: 嗯，
0: 哎，
1: 嗯、
0: 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这个喜怒悲忧恐，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
1: 对，
0: 但是不制约了啊，你。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1: 忧，
0: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1: 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哎，你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以后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这
1: 他转不过弯来了，
0: 这顾不上喜了，
1: 对，
0: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
1: 嗯，
0: 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1: 独立了，就是
0: 哎，他不合作了，
1: 对，不合作了。哎，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嗯
0: 嗯，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1: 开两副药，
0: 开点药吃药去吧。
1: 嗯，
0: 说一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不吃药都能好。
1: 嗯，
0: 现在叫心理治疗，
1: 嗯，对，
0: 哎，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它有一科呢叫祝由，祝由呢是庆祝的祝，是由的由，这是个人，
1: 是
0: 个大夫，
1: 对，
0: 他是两派，哎，岐伯，这是黄帝两派吗？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哎，你这个如鬼随所作，哎，你这就祝由就管用，哎，祝由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1: 哦，他是管这个的。
0: 对，他是管这个的。
1: 哦，
0: 他是管神魂魄意志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祝由而已，祝由他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了。岐伯的他是用真药并用的，猪油它是 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你心里也痛快了，
1: 对，他
0: 再加上吃药呢，哎，就好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1: 哦，小柴胡汤，
0: 哎，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1: 哦，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0: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它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凉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因为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哎，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1: 您刚才说那个串结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他这个串结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他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他怎么串结，他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0: 这个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叫移精变气，哎，把你的精神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1: 哦，咱具体来说一说。
0: 哎，他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你现在就钻到这个十字绞角里头出不来了，他可以用他的这个办法，哎，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这儿，他不用吃药，他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1: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
0: 这是它是非常相通的。祝由它并不是神学，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1: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种。
0: 哎，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1: 我就是化解不开了，
0: 就化解不开
1: 了，对，
0: 哎，正在忧愁当中，又吃不下去饭，又睡不了觉，当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1: 来了，
0: 给你来了，
1: 嗯，
0: 你非常高兴，
1: 对，
0: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了，睡觉也睡好了，高兴了，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1: 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0: 你不，那可以，那有坏事啊。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它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好事变坏事，
1: 坏事变好事。
0: 其实没有这好事。
1: 对。
0: 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打工，家里人家都当爹了，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这不就老太太的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
1: 对，
0: 有很多这种闪婚一族可以过年，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
1: 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的，
0: 对，移精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1: 对，
0: 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位，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了。这老惦记了，说这 这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了，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遗精变气、嗯。
1: 这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0: 嗯，对，
1: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听，你这是错的，
0: 嗯、
1: 你让你他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遗精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地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沉仙诗，冉冉飞霜坠绮裳。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伤。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

0: 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鲜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儿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天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吴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士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确。秀是望中所得的印象，既赞颂了终南山，又引出下句积雪浮云端，也就是终南阴岭秀的具体内容。这个浮字用得多么生动啊！积雪是不可能浮在云端的，而这里是说终南山的阴岭高出云端，积雪未化。云总是流动的，而高出云端的积雪又在阳光照耀下寒光闪闪，不正给人以浮的感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暮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咏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咏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

0: 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啊，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缜异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与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亦以贩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的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煎时，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灵。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2: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 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吉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吉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啊，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啊。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吉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他怎么做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吉也讲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来重新压制，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这也就是赵吉所讲的，虽明示彩质四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逃于鉴赏哉？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吉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这种声响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它就一定与真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就能够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 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它的这些香气呢，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一小把茶叶，放到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白瓷盘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茶叶的每片叶子，它的这个色泽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它的颜色是不是大体一致。如果是五颜六色啊，这而且有的比较明亮，有的又比较暗淡啊，它的光泽度也不统一，这必是假茶无疑。这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分辨真假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这个真茶呢，不管它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比如说绿茶，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辨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去品，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灵敏，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鉴别这个真假茶叶呢，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这个知识啊，除了用你的这些感官去直接体验之外呢，当然这是一个金指标，因为每个人他本能的对这个茶质的好坏他会有一种鉴辨。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有些人制造这个假茶它是用什么原料呢？你比如说假茶呢，它会用类似于这个茶树新梢的一些其他植物的一些芽叶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 它混杂在侦查原料当中。

0: 哎，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哎，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啊，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啊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啊，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理论配置而成的含有茶叶之茶，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茶有一定的区别。像这种茶，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茶跟这个假茶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一种这个鉴辨茶叶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双手呢捧起一把这个干茶，闻茶叶的气味。像这种做法呢，往往是比如说您这个本人到了这个茶园的这个产地，那很多茶农呢，他就会把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个茶叶这些干茶放在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或者说一种异味，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

0: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绛都城外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之、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秦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成，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晋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谏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步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惠怀二公为君之事，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五月会日举事，文公深意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目，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岂使曹魏今日尚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汝原来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岂使曹魏尚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肱，其心必腹，必腹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薄低， 得免吕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儿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使孤过也。”即锁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晋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知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重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讹言见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文公长叹一声道：“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头须道：“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文公使劲摇头。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将儿子子欢和女儿舒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舒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舒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舒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碎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子欢和舒姬既然未死，今何不早言？”头须道：“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文公道：“秦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碎石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舒姬已归。”头须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且慢，碎石抚养子欢舒姬7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寡人赐其金匾一块，上书慈善之家。”顿了又说：“赐地100顷，银1000两。”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舒姬。文公恐怀迎不乐，将子欢和舒姬交怀迎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舒姬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迎之心耳。子欢舒姬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 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莹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莹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莹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即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两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莹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言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莹叹道：“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莹忽然说道：“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齐姜忙道：“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怀莹道：“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齐姜见他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怀莹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姜的敬重，今见他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怀莹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莹的违心，反称赞她高风亮节。淑姬不，她是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齐姜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淑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淑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淑卫嫁君在先，其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淑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淑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淑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淑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
3: 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
2: 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淑卫。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

0: 一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位。”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臂长而妾右，臂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赵姬道：“怀莹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拈胡大笑道：“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卿就成全他吧。”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位要立他为内子，叔位至死不从。赵衰无奈，环抱文公，文公遂召叔位进宫，苦口相劝，叔位勉强从之。叔位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责，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文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计，改称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6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2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溪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溪，小溪在为仲瑜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溪和仲瑜最为要好。小溪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溪相遇，告知桑阴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溪也曾亲口问过齐姜，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溪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姜，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溪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10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溪就跑。小溪正闭着双眼等她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她拉着小溪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我看见仲瑜了。”小溪大吃一惊道：“
1: 仲瑜？仲瑜在哪儿啊？”
0: 大顺道：“就在那棵丁香树下。”小溪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2: 你去哪儿啊？”
0: 小溪道：“
1: 去找仲瑜呀。”
0: 大顺道：“
2: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
0: 小溪道：“
1: 你怎么知道他死了？”
0: 大顺道：“
2: 是我亲手将他葬在丁香树下的。”
0: 小溪道：“
1: 咱俩3天2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
0: 大顺道：“
2: 公主不让说。”
0: 小溪切齿说道：“
1: 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
0: 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
2: 小心呐，隔墙有耳。”
0: 小溪使劲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
1: 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
0: 大顺道：“
2: 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 药剂也得等明天夜里了。
0: 小希道：“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未及二更，小希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银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
2: 小希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撂哨。
0: 小希摆上祭品，点燃冥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
1: 仲义，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得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啊、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江，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0: 为替仲瑜报仇，小希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江曾跟着重耳习过6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江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江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江。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江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江去晋和重耳团聚。小希双眼突的一亮，
1: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0: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重耳的软肋。重耳的软肋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1000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重耳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重耳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重耳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主意已决，小希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晋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3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江上路，齐江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希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江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希，小希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希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3次肌肤之亲之后，小希问文公：“
1: 小希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希屡有所示，小希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0: 文公道：“为甚呢？”
2: 小希道：“
1: 妾说了，您可别介意。”
2: 文公道：“
0: 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
2: 小希道：“
1: 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3番5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2: 文公似信非信道：“
0: 真的吗？”
2: 小希道：“
1: 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0: 哦，请讲。”“
1: 当初啊，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君道为甚呢？”
2: 文公摇头道：“
0: 寡人不知。”
2: 小希道：“
1: 妾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0: 寡人不怪。”
2: 小希道：“
1: 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0: 哦，谁呀？”“
1: 齐大顺。”“
0: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2: 小希道：“
1: 君是不是有件珍珠衫？”
2: 文公道：“
0: 有啊，汝怎么知道？”
2: 小希道：“
1: 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 奴婢反问君一句，

0: 君的珍珠衫哪里去了？
1: 文公道：“寡人离奇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小溪道：“
0: 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1: 文公道：“这……”小溪讥道：“
0: 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
1: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江。”小溪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
0: 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1: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2: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1: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2: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1: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外贸持续向新向优，展现制造业创新活力；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在美加墨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今天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进出口分别增长 16.6%、 10.3%、 18.2%， 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 13.6%。 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13.8%、 21.5%。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五个月我国对非洲国家进出口1.1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2%。 五月当月我国自非洲进口951.3亿元，同比增长 15%， 连续九个月增长。今年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我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2.31万亿元，同比增长 17.4%， 进出口规模占我外贸整体近60%，亚太经贸合作持续活跃。
2: 在这份最新的外贸成绩单背后，中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又有哪些核心优势在支撑这份成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孔令文的介绍。
3: 海关总署发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前五个月不仅实现了15.3%的增长，并且月度进出口连续三个月站稳在4万亿元台阶之上。这份含金量十足的成绩单怎么来读懂？我想用三个关键词与大家分享。第一个关键词是高增速和强韧性。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2位数的高增速。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第二个关键词是结构优和动能强。从出口看，含金量更高了，支撑出口的逐渐演变成绿色和高端制造的双轮驱动。像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前五个月进出口规模呈现逐月扩大趋势，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进口方面，前五个月的增速呢是显著高于出口，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像近期的新变化，从五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带动非洲特色水果水产品环比增长都超过了30%。第三个关键词是多元化和政策好。看市场，我们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占比已经超过了50%，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看外部，近期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有效缓和了贸易摩擦，稳定了市场的关税预期，再加上广交会、消博会等国家级展会平台常态化发力，织密了中国与全球的合作网络。可以说，短期来看，中国有新三样高技术和数字贸易来支撑，我们的增速很稳。中长期来看，产业升级伴随着制度型开放，正在持续塑造我国外贸竞争的新优势。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哪些金字招牌支撑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强劲增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都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电动装载机出口量同比增长高达208%。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2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一至五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量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 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

0: 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会长苏子梦：
1: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创新能力大幅度增强，新型智能化、电动化设备对再用设备替代的速度在加快。目前啊，我国工程机械技术水平、产品性能和售后服务能够较好地满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需要。
0: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预计，2026年全年工程机械行业营业收入和贸易出口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新能源工程机械渗透率将显著提升，电动挖掘机等产出数量与应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2: 除了工程机械，中国的汽车在全球也日渐畅销，成为拉动制造业出口增长的一大引擎。今年前五个月，中国汽车出口的货量和货值同比增长都超过40%，汽车出口持续繁荣，也带动了汽车远洋运输需求的增长，这使得汽车运输船、造船市场格外火爆。来听总台记者李林的报道。
3: 在广州南沙汽车码头，一批即将出口的汽车正在装船。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经广州南沙汽车码头出口汽车约19.2万辆，同比增长约20%。其中，新能源汽车约9.4万辆，同比增长超过80%。距离南沙汽车码头十几分钟车程的一家造船厂里，工人们正在建造一艘大型汽车运输船，单艘运输船的运输量就超过了10000辆车。中船广船国际经营部部长周胜平：
4: 从2000、3000是吧？后面到了4000、6000，然后到10800车或者11000车。再说订单，我们现在还有13艘10800车的。为了这个运输的效率提升，所以这个船舶或者装载车位的大型化，那是一个趋势。
3: 记者了解到，除了大型化，目前汽车运输船的建造过程中会尽可能满足新能源汽车的运输条件，增加相应的装载空间。
5: 我所在的是一艘汽车运输船的第10层装车甲板，这艘装车量为10800车的汽车运输船共有14层装车甲板，其中5到7层以及10到12层可以装载新能源汽车。这里的灯、电机等电气设备都采用了相应的防爆设计。
3: 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广州市汽车运输船出口货值超过1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近20%。
2: 各位听友，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中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来听报道。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日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正式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来听报道。
6: 专项行动的目标是 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具身智能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的应用验证和常态化部署，开启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进一步丰富具身智能应用谱系，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行动重点面向生产制造、检测分析、维修维护、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等重点场景，推动构建高水平实训空间、高泛化具身智能模型、高质量实景数据集、高性能整机产品。专项行动聚焦工业、服务、特种等领域，部署打造实景实训空间，组建创新应用联合体，攻关实用化作业技能，加强实景应用验证与常态部署，强化关键要素保障，凝练成熟经验等多项重点任务。
2: 各位听友，大型 LNG 运输船呢，是一种专门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来听详细报道。
7: 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
8: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7: 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黄华斌：
8: 我们未来 LNG 船的发展啊，它已不再简单的追求更大，而是向更绿色、更智能、更高效全面收集，从减排迈向了接近零排放，集成 AI 航行、数字孪生等技术，让船舶拥有智能大脑。
2: 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于6月11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16座城市启动，首次由三国联合举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9: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阿富汗采购商：
10: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9: 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11: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9: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不少商户表示，目前大多数世界杯订单都已经发完，但他们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随着世界杯赛程的推进，大量的补单随时会到来。浙江义乌商贸城经营户：
12: 美国、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啊。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9: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加到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自动化裁切设备高速运转，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 截至五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
13: 目前我们世界杯产品接到了大概总数差不多在200多万左右。我们目前的话，8条大的生产线，24小时在生产我们的产品。
9: 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

0: 为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智能车间内自动引导运输机器人载着原材料穿梭往来，通过自动化改造以及数字化管理系统，企业的产品合格率稳定在99.8%以上。目前企业已经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
1: 随着世界杯赛事临近，越来越多的欧洲球迷开始规划观赛行程，但是高昂的票价、大幅上涨的住宿和交通成本，使得部分球迷重新考虑赴美观赛的计划。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本届世界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以决赛票价为例，决赛门票的票价介于2030美元至6370美元之间，而上届卡塔尔世界杯决赛的票价则在206美元至1607美元之间。除门票外，住宿及交通成本也有所增加，因此部分球迷表示需要重新评估赴美现场观赛计划。欧洲球迷诺兰
3: ：No, because it's too expensive.
4: 不会去，因为实在太贵了。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最大的负面因素就是成本问题。另外，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也给这项赛事蒙上了一层阴影。
2: 欧洲球迷斯蒂芬
5: ：No, I don't think I would consider it because of the price.
4: 不，我不会考虑去现场观看，主要还是因为价格太高了。
2: 一家主营赴美自由行业务的比利时旅行社产品经理表示，举办世界杯本应是吸引国际游客的绝佳机会，但是今年球迷们对预订行程表现得并不积极。一些球迷表示，入境便利度以及旅行体验等都影响了他们赴美观赛的意愿。比利时某旅行社产品经理
6: They are afraid of
4: 他们担心价格过高，也担心入境美国时可能遇到各种问题，不仅比赛门票价格昂贵，住宿费用也大幅上涨，整个产业链上的相关方，无论是酒店业还是交通运输企业，甚至一些地方政府，都希望从中获益。
2: 总台记者顾欣。
7: 足球向来是跨越国界的语言，但当一张门票的价格比得上一个月的房租，当入境手续比比赛本身更令人焦虑，这场全球最盛大的体育节日也开始让普通球迷感到遥远。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的球迷们今年更可能的守在电视机前，用另一种方式与万里之外的赛场同频共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国际热点。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把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法官认定这个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8: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一名法官8号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裁决还指出，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佣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9月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据悉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另据美联社8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务院将推出一项新的高级加急服务试点项目，允许申请美国商务或旅游签证的外国公民额外支付750美元，以加快签证面试预约流程。该试点项目计划于7月1号启动，并持续至12月31号。
1: 根据美国媒体6月8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呢，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的相关文件。总台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美国股市迎来了一轮超级 IPO 潮 ，SpaceX、Anthropic、OpenAI 等科技企业相继推进上市进程。那么，这一轮超级 IPO 潮将如何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来听报道。
8: 据报道 ，OpenAI 当天在官网发表了一份简短声明，证实已向美监管机构提交 IPO 相关文件，但具体上市时间表尚未确定。

0: 这一声明也未涉及募资规模、发行价等核心条款。路透社称 OpenAI 的目标是最早于9月 IPO， 公司市场估值预计达到1万亿美元，约合 6.78 万亿元人民币。 OpenAI 2015年创立时自称非盈利组织，2019年又成立盈利性子公司。2025年5月 OpenAI 宣布调整企业转制方案，其盈利性部门将注册为可盈利的公益公司，但继续由其非盈利性母公司控制。同时 ，OpenAI 将调整盈利性部门结构，以期筹集更多资金。今年早些时候 ，OpenAI 称公司周活跃用户超过9亿，付费订阅用户超过5000万，月营收为20亿美元，但增速迅猛。当前，公司主力产品大语言模型 ChatGPT 已迭代至 5.5 版本。本月1号 ,OpenAI 的竞争对手 Anthropic 宣布已递交 IPO 申报材料，公司当前估值为9650亿美元。分析指出 ,OpenAI 和对手 Anthropic 争相上市，说明人工智能正迅速成为未来数年的投资主题。这些重磅 IPO 有望为美国股市注入新动力，但这类 IPO 也会吸引大量投资资金，对市场流动性形成阶段性挤压，中小规模 IPO 项目将面临融资压力。
1: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多座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期遭遇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来听报道。
2: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印度国家银行等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行业数据显示，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如果自动取款机不能提现，就无法收取相关交易费用，其业务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约合7088万元人民币，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从2023财年的超过25.3万台减少至2024财年的约25.1万台，其中机器减少主要集中在乡村和城郊地区。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您现场。
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郑丽文在批赖清德新两国论。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再次强调两岸同属中华民族，不会制造永久的分裂，并痛批赖清德抛出的新两国论使台海成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6: 在赖清德的新两国论不断地让大家对于两岸随时可能爆发战争，中国国民党再度必须担起这个历史关键的角色。我们要证明只要回到九二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寻求共同的共识跟基础。
5: 郑丽文的言论随即遭到了民进党当局的攻击。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使出惯用的抹红伎俩，恰恰暴露了其惧怕两岸融合、执意谋独挑衅的真实面目。
7: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明代高金素梅因涉嫌诈领助理费及加班费等罪名遭台北地检署起诉，被囚刑12年半。对此，有岛内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借司法之名对政治异己进行打压。
5: 据台媒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指控从1998年起以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费、加班费、育婴津贴补助超过787万元新台币，经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高金素梅等26人被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其中高金遭囚刑12年6个月。
8: 黑夜很快就会过去，我们都会是那个手拿火把等待黎明的守夜人。
5: 对此，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罗志强批评赖清德当局，称其上台后最卖力的工作就是清算在野党。罗志强认为，以所谓助理费起诉是民进党当局老掉牙的招数。新竹市长高虹安、民进党籍民代林代化同样因助理费案被追诉。岛内舆论质疑司法在赖清德手中已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有岛内舆论分析认为，高金素梅之所以被针对，是因为其质询犀利、网络声量高，且所提问题直击要害。甚至有岛内声音提醒，国民党籍民代应更加警惕。如果连高金素梅这样强悍的民代都被处理，检方对其他在野党民代可能更加无所顾忌。
9: 我觉得就是看到他的声量很大，其实高金的质询啊，很多都是网络上的经典啊，他都是问大问题。
10: 对，
9: 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影响力蛮大的。
7: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党内2026选战的相关情况。据台媒报道，蓝绿两党在新北、台北等主要城市的选情出现攻防态势。
5: 据台媒报道，新北市议会国民党智库日前发布新北市选举民调，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以39.2%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33%。李四川在支持度、好感度以及当选看好度等方面均领先。
11: 李四川在5个年龄组上呢，全部都领先苏巧慧。他不只是有比较中高龄的这个年龄层的选票，而是真正的在跨世代的部分呢，都受到欢迎。
5: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近来不断抨击台北市政，认为在蒋万安任内有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没做好交通规划等，却遭到台北市府的反呛，绝对反对这样外行的说法，这是对基层工作人员多年努力的抹杀。
12: 对任何抹杀我们市府基层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会出来回应以及澄清，我也一定会跟我们市府同仁站在一起。
5: 赴台岛以东执法，日非非法划界图谋落空，岛内舆论为何普遍叫

0: 赖当局又为何急忙跳脚抹黑？大陆海巡力量持续壮大，维护权益展现怎样的能力？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日菲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1: 大陆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岛内舆论认为本次行动表明大陆坚决反对日非勾连扰乱地区局势的行为，日非相关非法举动完全无效。大陆执法行动传递出哪些信号呢？而赖清德当局一再抹黑大陆，又招致怎样的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家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教授郑友平先生。 北京海疆问题专家王小鹏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大陆在台岛以东海域展开专项执法行动，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中国交通运输部近日在台湾岛东部海域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 这是继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划界谈判而采取的必要行动。此次呢，可以说是继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海域开展巡查活动之后，大陆有关部门的再一次行动。那么从这次行动的时间点还有内容来看，您觉得反映出我们怎样的维权执法思路呢？
2: 我想反映了我们三大的维权执法思路。那么第一点呢，是我们用实质管辖夯实我们的主权。我们看到这一次呢，有我们的海警、有海事、有保障、有救援。也就是说，在这片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域里面，如果有人敢撒野的话，我们抓；如果有人遇到了危险的话，我们救。第二点是针锋相对，兵贵神速。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媒体，包括一些外媒，也都在这么谈，就是日本和菲律宾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的反应的速度这么快。就在当日本和菲律宾挑衅的时候，我们第一时刻就做出了反应，而且这个反应的力度非常的大，就是我们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粉碎了日本和菲律宾的阴谋。我们就是告诉他说，你敢挑衅的话，我们的反制马上就到。 那第三点是，我们要告诉他说，不管这个地方有多远，那么我们的整个的执法都是依法有效、在制度化的实施的。为什么这次日本和菲律宾会挑台湾岛的东部的海域？因为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大陆要绕过整个台湾岛再到东部的海域，这个航程比较长嘛，可能时间比较长嘛。我们这次告诉所有的人，包括日本和菲律宾说。 不管在哪里，不管气象条件多么复杂，不管水文条件多么复杂，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是常态化、制度化的执法。有人敢在这里撒野的话，我们绝不宽待。
3: 同时呢，有分析认为，此次行动呢，也是明确表明了中国海警以及海事等相关部门呢，已经具备在该海域常态化执法巡查以及管控的能力，是这样吗？ 首先，从执法能力建设方面呢，应该说近年来啊，我们的主要的执法部门，包括刚才谈到的海警，包括海事等等部门，然后形成了一个综合的海上执法体系。相较于过去呢，确实能力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随着我们海警的大型的执法船，包括海巡，包括这个海事的大型执法船的下水，相应的能力啊，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拓展。现在我们不只是我们 执法力量能够到达相应的海域，而且能够在相应的海域啊构建出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常态化的存在，长期驻留、持续巡航、应急反应、公共服务等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在台湾岛以东这样的海域，它的海况非常的复杂，就尤其考验了我们的远海机动能力，包括海态事态感知能力，这个还有应急反应能力。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保障能力等等，我们整个 的海洋治理体系的一个升级，这个具体呈现出来的一个形态呢，其实可以把它归结为是由点到线，由线及面。 那么过去的时候呢，我们是对一些点，那么现在呢，就是多个部门齐发力，全面铺开，包括海警执法，包括海事的巡查，还包括应急救援、公共服务等等的全面铺开。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我们的海上治理体系全面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1: 总之，中国海巡力量呢正在快速的成长与发展。而对于此次行动，大陆方面呢也是明确强调其必要性。那么郑教授，您认为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
4: 这一次大陆执法的目的在于全面履行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的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的能力，保障海上的交通安全，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这说明了大陆把主权主张转化为现场执法。我们更深一层去看，台湾东部海域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黑潮通过台湾东部带来了尾鱼、鲣鱼、旗鱼、飞鱼、鬼头刀等鱼源，那么这些都是台湾岛东部的渔业命脉。而且呢，东部海域呢还连接花莲、苏澳、台东跟离岛的补给线，它涉及了油料、砂石、水泥、民生物资跟海上的救援通道。因此大陆这一次的执法的意义显然是把渔权、航权、物资线跟海上治理能力一并纳入了考量。说穿了，台湾渔民最关心的不是民进党的政治口号，而是他们自己能不能够安全出海，遇险的时候有没有人救，渔场的秩序能不能够维持稳定。而且台湾岛以东的海域长期都是搜救和应急救援的重点水域，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或者是渔民求助，大陆的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相形之下，岛内民众多年来只看到民进党当局的鸵鸟心态，麻木无能，看到日本只会卑躬屈膝，当然就是如同寒天饮冰水，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民众对于大陆的正当行动当然是高度肯定。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海巡署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台媒评论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海警船等船舶在该海域实施执法行动是正当权利与合法履职行为。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此次又是着急跳脚，大肆的抹黑台湾军方呢，甚至叫嚣说对于大陆的执法行动他们是所谓全程监视。您认为这反映出他们什么样的心态？
2: 他们现在展示出的强硬是对大陆强硬，你有没有搞错啊？现在来欺负台湾渔民的是谁？是菲律宾和日本。结果他们展示出说，哦，他们又对于大陆什么这个强硬那个强硬，你放错位置了吧？现在他们面对菲律宾、日本，还说什么要求协商？菲律宾和日本会跟你协商吗？你跟菲律宾说，日本说要求协商，你最后得到的是什么？是对方得寸进尺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民党当局现在一方面想展示强硬，但是又不敢向外部势力展示强硬，于是呢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演。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看到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出来讲什么？说这是挑衅行为，说这是大陆的挑衅行为。你搞清楚这到底是谁在挑衅，是菲律宾和日本在挑衅，结果怎么说到大陆的身上呢？还说这是什么认知作战，这哪门子的认知作战？这片海域菲律宾和日本已经野心都写在他脸上了，你现在还在跟大家讲所谓的认知作战。所以说白了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刻意的想麻痹岛内的民众。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不断的想勾连外部势力，想牺牲台湾渔民。现在他们发现这个责任他们承担不了，于是呢就拼命的想把这个脏水往大陆身上泼。但是对于台湾民众来说，大家现在心里看得很明白，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当台湾渔民需要帮助的时候，是大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用自己的实力为台湾渔民遮风挡雨。所以我想人心大家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1: 台湾东部海域呢，长期以来那里的海况非常的复杂，一直呢就是海上搜救以及应急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所以今天您也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就是这些年来大陆的有关部门针对台湾的这些遇险的渔船呢，还有渔民的求助，我们是如何伸出援手的？
3: 其实正如您所说啊， 这个整个台湾岛周边的海域啊，它的海况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属于一个三高海域，高温、高湿、高盐，尤其是台湾岛以东，特别是台湾岛以东直至巴士海峡相关的这个海域，它的海况尤其的复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从水底呢，它的这个海底

0: 这个地势啊非常的陡峭险峻，那么海底落差非常大。从水面上来看呢，它的这个海况可谓复杂异常，它既有这黑潮洋流的影响，它又有这个季风啊，包括这个台风多重的影响，所以就导致这样一个复杂的海域，历来它就是海上救援的一个重点区域，其实也是一个难点区域。那么面对这么大的一个困难，在近些年来呢，大陆的这个海上执法的部门，包括海警啊、海事等等，就对于台湾岛内的渔民呢，还展开这个多方的这种救援。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当时一艘中国台湾籍的渔船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失火，那么正在这个附近区域展开巡航的海警的舰船就迅速赶赴相应海域灭火，并且呢，对于落水的渔民实施救援，当时是救起六个人。那么这只是一个例子，相应的例子有很多，我们这儿不一一列举了。那么除了这种形式的救援之外呢，大陆有关的海上救援部门呢，还与台湾岛内有关部门展开技术性的这种沟通，对于这个台湾岛内渔民的这种海上救助，包括他这个生命财产安全的维护，发挥了突出性的作用。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对于台湾渔民的这种总体的这个救助，在近些年来啊，应该说它的这个力度包括这个有效性有极大的一个增长。目前随着我们这个海上执法能力的提升啊，在一些这个具体的海，比如说东海、台湾海峡、南海的一些关键海域，我们已经形成了相对全覆盖的一个海上执法体系。
1: 毕竟两岸都是中国人，我们当然要施以援手啊。那么既然台湾东部海域的环境如此复杂，那为什么大陆能够持续在该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以及搜救保障等任务呢？
2: 要在台湾岛以东这片海域持续地展开执法巡查、搜救保障跟交通管控，考验的不是单艘船能不能够到，而是整套海上治理体系能不能够抵达、停留、协同跟处置。大陆这一次的专项执法，这种作业模式体现出三种能力。第一，就是远海到达的能力。台湾岛以东不是近岸内港，它也不是普通巡逻船临时绕一圈就能够完成任务的海域，能够在这里持续巡查，就意味着船舶吨位、续航、通信、气象判读、补给保障都要有支撑。那么这一类的力量进入这个台湾岛以东，这就说明了中国大陆的海上执法已经从近海巡查走向深远海的常态存在。第二，是现场管控的能力。海上执法不是把船开到现场就结束了，而是要能够识别船舶、点验船舶、处置突发状况、维持航道秩序等等的实际行政执法层面，它不是单纯的航行展示。这就是直接打脸日本、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日菲两国妄想在纸上划线、亲门踏户，中国大陆就在现场行使管辖。第三，是搜救保障的能力。东部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渔场，也是事故风险高的海域。那么对台湾渔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绿营政客口中的认知战，而是遇到风浪、机械故障、船员受伤、失联求援的时候，谁能够最快出现，谁有能力拖带救人、医疗转运。
1: 的确，大陆的综合实力有目共睹，而近些年来日本与菲律宾加紧勾连，不断在该海域加紧挑衅，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岛内舆论认为，日菲近年来在联合军演、海上巡逻、安全合作等领域持续勾连，活动范围不断向台湾岛周边海域延伸。有分析指出，日菲正试图借海洋权益问题为抓手，将手伸向台海事务。在此背景下，中国依法开展相关行动，不仅是对日菲挑衅的有力回应，也进一步强化了对台湾岛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管控能力。有分析认为，此次日本与菲律宾所谓的划界谈判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军事演习还有海巡等各个领域呈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同时您认为他们是否正在利用海洋议题作为他们介入台湾事务的一个新抓手？
3: 日本和菲律宾啊，在海洋问题上不断的搞事情是有前科的。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当年在钓鱼岛这件事情上，日本就是不断的去搞事情，而菲律宾当年也是在南海问题上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这两件事情都让他们碰得一鼻子灰。但是日本和菲律宾不知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呢，又想兴风作浪。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在军事上的联系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是他们从硬件逐渐的走向软件。过去呢，你会发现他们之间谈的更多的东西是日本说，哎，他把他的一些装备啊给菲律宾，等于是呢，让菲律宾的这个装备呢得到更新。他们在谈的是关于硬件的部分。后来呢，我们看到最近又要谈到所谓的情报互换，也就是说硬件做完了，他现在连双方的战场态势的感知都想打通。都想进一步的增加双方的联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现在日本和菲律宾搞的这种所谓的联合演习，那是越来越多。而这种联合演习当中，你去看那个演习的科目，过去的科目是什么？是什么救灾呀，什么救援呢？现在呢？现在变成了反舰，变成了登陆，变成了夺岛。也就是说，从过去的救灾救援到现在的反舰夺岛两栖登陆，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火药味明显的越来越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们现在看到日本也好，菲律宾也好，在利用一切的机会，日本在从北往南把它的装备再往南移，菲律宾在从南往北把它的装备往北移。他想干什么？就是他想搭建一个共同的火力网，而这个火力网针对谁？不就是针对我们的台湾岛吗？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日本和菲律宾已经把这个阴谋写到脸上了。这一次的这个行动绝对不是一个单独的行动，它是它一系列阴谋当中的一环。所以我们一定要展开强有力的反制。
1: 看准了赖清德要以外谋独，大陆方面呢也是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您认为这些动作是否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
0: 我们展开各类的这个反制的行动，特别是展开相应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维护了我们在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管辖权等等一系列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这个维护法律的尊严。因为日本与菲律宾的行为，它不仅违反中国国内法，而且违反了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和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的准则。另外，我们从海上行动的角度来看，我们展开相应的坚决的海上行动，一方面是一种应对，我们看到这个行动啊，它是执法行动，同时又是维权行动，再者它还是限期行动。因为日非这样的一种完全错误非法的举动，它对我们造成侵害，那么这种侵害啊，客观上来讲是两重侵害。第一重是破坏了我们相应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呢，日非可能借所谓这个划界这样的一个进程，派出他们的海上的船只，包括公务船、其他船只等等，到相关的海域展开一系列的挑衅活动，妄图制造所谓的既成事实。那么这一方面是一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地区整体的局势产生一些这个非常不利的后果，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所以呢，我们这个展开一个海上的先期行动啊，就是要把这样的一些不测事态把它遏制于这样的一个萌芽的状态。
1: 同时我们注意到，岛内很多民众呢希望大陆今后在台东海域的执法巡查活动能够形成常态化，您又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份期盼呢？
2: 台湾东部的海域不是空白海域啊，这里有渔民作业。那么近年无论台湾渔船遇险还是台湾渔民求助，大陆有关部门都曾经实施跨海区的救援。这其实说明了大陆的海上存在不只是政治宣示，它也包含了实际救援跟秩序维护。赖清德当局将大陆执法抹黑为挑衅认知战，其实反映的是台独分子无力也无心应对境外势力的政治焦虑。陈水扁执政期间，台湾渔民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就曾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扣押或者是要求缴纳保释金。那么渔民亲身体验到当局面对日本的软弱无能，而今天面对大陆为台湾渔民维权的时候呢，赖清德当局却是本末倒置，急着扣上挑衅的帽子。平心而论，大陆针对日非作为啊采取的坚定行动，充分回应了台湾基层民众对于渔权 安全与尊严的期待。所以难怪岛内会有很多人期待未来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可以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可以继续抹黑，也没有护渔的作为，但是台湾渔民在乎的是谁才能够在关键的海域维持秩序、救援海难，并且坚定强硬地面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划界的挑衅。
1: 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既宣示了中国对台湾岛以东相关海域的管辖权，展示了中国对相关海域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更展示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

0: 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8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0: 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2: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4: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5: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4: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巨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2: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3: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

0: 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他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3: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4: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5: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0: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1: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2: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3: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2: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系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一个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3: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哺育系，但需依靠虫媒来进行异花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2: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呢，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自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来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哺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哺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真命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3: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4: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0.4%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虫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70%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

0: 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1: 而在这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这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这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号母本，1/3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2: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1: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3: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1-2个分支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支，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绝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还多打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这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这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3: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支撑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这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0到1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1到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3: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

新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西子湖畔，人们观演时带上数字气味播放器，茶香、桂花香从中漫出。太湖之滨，游客寻无锡音乐之旅手绘地图前行，音乐地标在街巷间将消费场景串珠成链。如今从拍照打卡到全感官沉浸，文旅消费的内涵不断丰富，为体验感买单，为在场感奔赴，映射着人们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11月，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已达18.4万亿。Z 世代为一场剧本杀跨城奔赴，银发族在旅游专列体验不一样的慢生活，文博爱好者为一场博物馆夜游甘愿排队3个小时。不同人群、不同偏好，共同指向消费期待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合不合心意转变。从购买到创作，从看景到入戏，从买产品到买生活，体验的价值分量越来越重。相较于传统产品与服务的标准化，消费者在体验消费中更在乎精神层面获得的深度回馈。把绣花功夫下在分众化、个性化的真实需求上，以高品质供给适配多层次消费期待，才能激发消费市场更大活力。做强业态，以跨界释放融合效应。苏超火爆出圈，一场球票串联赛事、景区、餐饮、住宿，1元门票带动7.3元周边消费，靠的正是体育、文化、旅游的相互赋能。赛事加文旅，赛事加科技，赛事加夜游，体验链条越延越长，消费场景越织越密。每一个家便不只是业态的嫁接点，而是在场感的延伸点，价值的增长级。体验经济具有跨界融合属性，以旅游为例，与农业结合，催生休闲农业、农事体验。与工业结合，催生工业旅游、定制化生产；与文化结合，形成沉浸式演艺、数字博物馆等业态。 这样的融合不仅丰富了体验内容，更让产业从单一盈利模式转向多元收入结构，提升了抗风险能力与长期竞争力。可见，跨界融合越深入，人们在场消费的潜力就越大，体验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就越广阔。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经济都是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对体验经济而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在场感。江苏苏州平江路昆曲宋锦活态传承千年巷陌中，可感受何以江南的文脉绵延。江西景德镇陶溪川千年瓷文化遇上现代文创，一件器物承载跨越古今的对话。福建武夷山茶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交融，一片叶子长成体验经济的金名片。植入文化基因，体验经济才能跳出网红周期，沉淀出长红价值。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在场，在于把消费者从屏幕前的旁观者变为生活现场的参与者，做精品质，做强业态，做厚底蕴。把流量做成留下来的流量，体验经济必将为扩大内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更持久的动力。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绘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5: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它的动线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5: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7: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5: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8: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5: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9: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买。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5: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10: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博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5: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桦林：
11: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5: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12: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13: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5: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4: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文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沙龙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5: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 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15: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16: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5: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17: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5: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18: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5: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19: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针灸运用的针具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20: 在新石器时代，4000到8000年左右，这些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小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 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石头磨的，那时候叫扁，叫扁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19: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20: 买回来一次，这是从最粗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远方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吉成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修。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这个阵呢都是自己写作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写作印制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爷传给我父亲。
19: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20: 不准点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那时候穿脖子手拉。我老家就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弄火烧烧完了以后弄皮垫垫到这么粗，然后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19: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20: 第二步呢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手把两边杆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像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往里插也好，往里拿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如果十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刀刀一打，那个金尖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个字五字的人。
19: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20: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像这个针3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这个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说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刺下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多一针，必须上午做，10天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
19: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 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20: 真铁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印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种是火劲而起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字这是火劲，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块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还是二点起，串谱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就是它不同的形状，就极不同的名。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据这种字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字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啊，那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蝉字，蝉字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想男孩长个苍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桶里边，以后把它防冻用的。这个这种劲儿呢，就是在酒劲里边的枪劲儿啊。它这种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地有问题，你这通点地解了，你这块哈、啊、有问题，它是从这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插过来，以后在这提插捏转是这样的。现在像这套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0: 那么这个长针是现在网上最长的吗？
20: 不，有些裤也要半米的，
0: 哦，
20: 50公分。
19: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2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给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都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19: 细看手粘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2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那个针感就是插到你身体里边蒜麻姜头的感觉。
19: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20: 反正省东也就我自己吧，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仨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这边手艺丢了。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

0: 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要和您说的是餐桌上常见的韭菜。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

是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普遍应用的生产对象和生活对象之一。韭菜不仅具有物色形象上的美感，而且具有口味上的独特体验，由此而引发的许多人文精神和情感积淀十分深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指出，人秉七情，应物思感，感物淫志，莫非自然。就是说，人天生就有七情六欲，而这种七情六欲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应自然事物的感召激发出来的。而韭菜作为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就成为人们寄托情感、象征人格的媒介。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食用韭菜，由此产生了许多韭菜相关的文化故事。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就是酒话清贫与清欢。说到酒话清贫，我们就会想到南朝官员于稿之的故事。于稿之自幼清贫，他少年时候一日三餐只吃腌韭菜、煮韭菜和生韭菜。由于韭菜的韭和数字的韭谐音，而他一日三餐都吃煮韭菜、生韭菜和腌韭菜，三韭二十七，所以呢就有人打趣说，谁说于稿之家境清贫呢？他一顿饭能吃二十七种样式呢。虽然这是打趣之语，但却描述了于稿之人穷志不穷，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后来于稿之得以重用，应该与少年时代韭菜赋予他的力量密切相关。由此可以体现出韭菜当中的贫与趣、贫与乐的情感意蕴。那么说到韭菜与清欢，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个文学家叫周庸，他是南朝文学家，他言辞婉丽，功立书，长于佛理。据《南齐书》记载，周庸安贫乐道，很少有世俗的欲念，少进酒肉，饮食清淡。虽然他有妻子，但是他一个人住在山间的小屋里读书、写诗、绘画，享得清闲。当文惠太子问道山中什么食物最美时，他答道，在山中春酒味道最美。后来在《郭林宗别传》中也曾记载了林宗有友人叶茂与志捡酒做炊饼食之，杜甫也有夜雨捡春酒的诗句。那么杜甫夜雨捡春酒又有哪些寓意呢？下面我就给大家来讲一讲杜甫写诗送旧情。杜甫在《赠卫八处士》这首诗中写道，夜雨捡春酒，新炊见黄粱，主称会面难，一举累食伤。要想了解这首诗中韭菜的含义，我们就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而要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情感，我们就不得不了解杜甫在创作这首诗当中的境遇。杜甫由于得罪了圣上，被贬到华州司功参军，偶遇少年之交卫八处士，他心潮澎湃，感念到人生起伏不定，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他和卫八处士的这些尘封的友谊经过大雨的冲刷显得多么珍贵啊。他忽而又想，虽然我们相见的时候很欢乐，但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别离，而这种别离是最令人焦灼难耐的。而卫八处士见到了杜甫也十分高兴，

0: 冒着大雨去屋外割了又长又嫩的韭菜，而且又赶紧做了啊黄凉的蒸米饭，香喷喷的。老友相见，你一杯我一杯，不知不觉喝了十几杯了。老友的热情款待给了身处逆境的杜甫以莫大的安慰，同时又与社会的磨难形成鲜明的对比，使诗人在欢喜的同时又不免增加了一些悲哀。那么这首诗就是用韭菜来歌颂诗人与魏八处士的友谊永不凋谢。是啊，无论被残酷的现实收割多少轮回，他与魏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永不凋谢。或许正是韭菜才使得杜甫有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这种豪情。虽然登高一诗被称作悲哀的吟唱，但是杜甫能够把自己的痛苦说出来，又何尝不是勇于揭开自己的伤疤的勇士呢？我们知道杜甫是现实派的诗人，他的诗被称为诗史，他见过繁华，却最终沦于慌乱。无论风雨，无论磨难，他始终忧国忧民。他渴望祖国安定，渴望天下统一，即使是以自己的苦痛所换得。刚才我们提到了杜甫通过韭菜表达他和魏八处士的友谊地久天长，那么陆游可为更高的写酒高手。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的诗中处处体现了渴望国家安定、渴望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但是陆游的诗中也有了烟火气的一面，体现了诗人更为立体的形象。他把韭菜描述的姿态万千，意蕴丰富。比如他写道：心惊韭黄天下无，色如鹅黄三尺余。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心惊的韭黄啊，天下第一，它的颜色是娇俏的鹅黄色，叶子呢又长又嫩。光听罢这首诗，我们是否就已经垂涎欲滴了呢？了解了韭菜的意蕴来源以及它的文化意义和文人诗人对韭菜的赞美，那么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小小的韭菜有这么多的文化意蕴和受到这么多文学家诗人的赞美呢？我想也许是与它内在的品质、它的食疗功效密不可分的。下面呢，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韭菜的食疗养生和治病的价值。
1: 无论是作为菜肴里的美味食材、祭祀时的重要贡品，还是文人笔下的寄情之物，韭菜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如此，韭菜又因其独特的辛香气味、温中行气的特性，在中医食疗养生方面也有着不俗的表现。那么，韭菜究竟有着怎样神奇的养生妙用？在食用韭菜时又有哪些禁忌呢？
0: 说起韭菜的养生、治病和食疗价值，我们不得不来看一下《黄帝内经》的描述。《黄帝内经》说到了，行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那么对于人体的行气不足来说，要通过食品的性味来进行补养，而韭菜它味辛性温，韭菜的辛味能够给人以动力，而韭菜的温性能够助人的阳气。由于韭菜它能入肾经、入肝经、入脾经，所以韭菜呢，它就有了以下的功效：第一，温肾壮阳；第二，疏肝健脾；第三，行气理血；第四，促进食欲。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韭菜的温肾壮阳的功效。我们在前面提到了韭菜，它具有减而复生、生生不息的特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给人以生生不息的一种感觉。而人体当中能让人生生不息的、给人以生命的动力的是哪个脏呢？就是我们说的肾脏。中医认为肾有肾精、肾气、肾阴、肾阳。肾精是肾中的物质基础，它在发挥作用过程中要转化成肾气，而肾气是人体生命的原动力。在肾气当中又分两个方面的功能，一个方面具有滋润宁静的作用，这就是肾阴；另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温煦推动兴奋气化的作用，这就是肾阳。而韭菜因为它味辛性温，它又入肾经，所以呢它能温肾助阳。特别是韭菜的种子，我们叫韭菜籽，它能够帮助肾经，又能助肾阳。所以在临床中，如果我们遇到了肾阳虚不孕症的，我们常用韭菜籽30克到50克，哎，吃完之后人们就会元气满满，精神振奋。我们在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了李先生吃了韭菜之后，他变得元气满满，精神振奋，原因就是他吃的韭菜具有温肾壮阳。韭菜的第二大功效就是疏肝健脾，第三大功效就是行气理血。这两个作用呢，主要是和韭菜的辛之性有关系。中医认为凡是辛味的，一个能发散，再一个能够行气活血，疏通气机。而肝呢，主疏泄，脾主运化，所以肝脾的气机运动都要靠韭菜的辛味来促进。特别是韭菜的这种芳香气息，从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它含有挥发精油，含有硫化物，它是能够疏肝益气、行气活血的一个物质基础。另外呢，现代研究又发现韭菜里边富含纤维素和这个维生素，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能够温阳通便。而这个功效又和它温壮肾阳、疏肝益脾、行气活血密切相关的。中医认为肾开窍于二阴，肾阳足了，二阴就是前阴是排尿，后阴是排便，那么排便的功能就会好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是不是都希望多吃点韭菜呢？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吃韭菜也是有讲究的。哪些人适合吃呢？一般来说，偏于阳虚的人适合吃，比如说经常手脚怕冷的，吃点凉的会拉肚子的人适合吃。那么如果您属于肺有热，或者胃有热，或者痔疮，或者经常有臃肿的这种热性体质的人，尽量不要吃过多的韭菜。为了帮助大家把韭菜吃好，能够有助于人的身体健康，下面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关于韭菜烹饪的方法有哪些。说起韭菜的食品来，那可谓花样繁多。我脑海中首先想到的就是韭菜盒子。韭菜盒子不但古代人喜欢吃，我们现代人对它可以说也是情有独钟。在山东胶东半岛，把韭菜盒子称为哈饼，它的馅料可以用韭菜、海米和猪肉来做馅儿，也可以用韭菜和鸡蛋做成素馅儿的，味道同样很美。对于这种韭菜盒子，尽管古代、现代人们都喜欢吃，但是究竟最早记载韭菜盒子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关于我们传统饮食文化的饼食最早起源，却可以追溯到汉代。在东汉刘熙释名中曾经记载了饼并也，搜面使合并也。另外在清代 袁枚《随园食单》中这样记载了：

0: 韭菜切末拌肉，加佐料，面皮包之，入油灼之，面内加酥更妙。其中面内加酥更妙，体现了清代大才子袁枚吃货的本性。说完韭菜盒子，下面我们要讲的就是韭菜炒鸡蛋，它能够温阳又养阴。我想很多人对于韭菜炒鸡蛋并不陌生吧。这个非常简单，取三四个鸡蛋打到碗里，用筷子充分搅拌，加点盐，把韭菜洗净切成段，然后把油放在锅里边，热到八九成，把鸡蛋和韭菜加进去翻炒一下，凝固了就可以出锅了。韭菜能够温肾助阳，有助于生育，而鸡蛋它能够养肾滋阴，所以它有阴阳互补之妙。对于肾阴阳两虚的人，经常吃韭菜炒鸡蛋有不错的功效。第三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韭菜籽粥。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都希望我们整天元气满满，那么怎么做才更好呢？建议大家用上大米50克，韭菜籽儿30克，可以先把韭菜籽炒一炒啊，然后呢和大米一起放在锅里边煮，煮熟了之后就可以食用。如果你喜欢咸口的，在里边适当加点咸盐；如果你喜欢甜口的，可以在里边适当的加点白糖，都是可以的。那么除了韭菜籽粥之外，给大家再介绍一款，就是韭菜籽茶。如果你在家方便啊，我们可以用韭菜籽儿在养生壶里边，用30克韭菜籽儿加适量的水煮20分钟之后来饮韭菜籽茶，把韭菜籽去掉，单喝韭菜籽水就好了。如果你需要带到办公室来喝，我们就可以把韭菜籽儿炒一下，适当放点咸盐，然后带到办公室里边泡在杯子里，冲上开水来喝。这样对于维护我们每天的精气神儿，保证体力，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故事以及它的食疗药用价值呢，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接下来呢，我们请来了中医专家董怡华医生，请他和我们说一说中医在治疗抑郁症方面的妙用。
1: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2: 今天呢，我们还是为您请到了中医专家董怡华董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如何通过怡精益气的办法来治疗抑郁症。在董老的讲述中呢，他会告诉我们抑郁症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危害，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自己正处于抑郁症的侵袭之中，但是他自己并不清楚自己已经得了这个疾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加以鉴别诊断。在今天的节目中，来自紫禁城国医馆的董怡华董老将和我们的记者陆征一起为您详尽的做一阐述。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北京紫禁城国医馆中医主任医师，中国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再传弟子董怡华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精神抑郁症。好，董大夫您好。
14: 你好。
13: 那么我们中医来如何这个解释这个精神疾病哈？
2: 他是这样，
13: 嗯，
2: 《黄帝内经》的理论啊，
13: 嗯，
2: 没有精神抑郁这个词儿在这里边，他没有，但是他属于这个中医的忧思悲恐惊的五字病症。《黄帝内经》这个《天元纪大论》里头他说啊，
13: 嗯，
2: 天有五行，遇五味，雨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雨生喜怒悲忧恐。这就是天人相应的一个理论，这个它不平衡了，它就会产生抑郁。肺在治为忧，思则伤心脾，心脾气结善忧思，说这个心脾的气结了，它就郁结不解了，解不开了，这 情怀就不舒，所以这也造成这个精神抑郁，这是传统中医的认识。
13: 忧郁本身啊，刚才您也谈到，它是一很听起来很像是一种症状哈，那它究竟是一种病呢，还是由其他一些疾病引发的一个症状？
2: 抑郁本身是一个症状，
13: 嗯，
2: 它这个可以发展为成为疾病，长时间的抑郁它就会成为抑郁症，就解不开了，就成为一种疾病。在这个《灵枢经》里头，他认为说愁忧者气闭，闭塞不行。你这个气闭塞不行了，所以你就抑郁了，现在就叫抑郁症了，精神抑郁了。还是这个愁和忧这两个气结了不行了，它就会产生抑郁。它为什么呢？因为肺有余它就悲啊，它主愁的，所以你说它肺气有余了，它存在里边多了，多了它就产生忧愁，
13: 就是肺气多了以后，
2: 对，它
13: 产生忧愁。
2: 它对，肺有余则悲，它就这个，它就肺气，这个肺气的余是邪气，不是正气。要正气它，它是往下行的，它的郁在那儿，就成为邪气。邪气它是上逆的，它是不，因为肺呢，它如华盖，它是以降为顺，这个肺气啊，肺位以降为顺。但是它这个郁在那儿不走了，不下来了，跟云一样，那乌云在那儿。不开，不下雨，它应该下去，它不下，它遇到那儿，它就病了。所以这种情况呢，人就会产生愁、忧、悲，哎，所以他就还善哭。那有的人他就抑郁了，说你看病去了，那我就想哭。我说你哭吧，找没人地方大哭一场，你倒痛快了。这就跟下雨一样，说这个乌云密布天。哎，一下雨，天亮了，我说你也哭哭，哭哭倒好了，比吃药来得快。我，哎，所以这个抑郁它跟肺有关系，
13: 有肺有关系，
2: 对，跟还有心，他老想，想也不随，
13: 心重，
2: 心想的事他不能随愿，心想事成，心想事不成，
13: 难受，
2: 心想越不成，难受，这结在这儿了，他不饿，他不吃饭。他火化石他化不了，他郁在那儿，心火思虑老想啊，这个脾呢他就不能上升了，所以这个你老思想无从，这叫心和脾伤了，哎，肺气郁在那儿了，所以造成精神抑郁。这种情况长时间呢得不到解决，他就会形成一种疾病，
13: 这是一个心。
2: 嗯，
13: 好像这个肝也是和这个抑郁有关系的。
2: 对，肝也跟抑郁相关，肝郁久了以后啊，它就郁结在这儿，它也解不开，它应该主疏泄，它不疏泄，
13: 反而不疏泄。
2: 哎，对，它是木是主疏泄，它要克土，它不克土了，所以它肝郁，它就不吃饭了，一生气郁在这儿，郁闷了，不饿了，为什么？因为它属木，木要克土，土它是脾胃啊，脾胃它是。得到疏泄，它才能够胃气才能下降。它这个郁在这儿了，肝郁了，哎，它不能克土，所以土硬了，也消化不了了，所以它不吃东西。这抑，所以抑郁症的人吃饭它也不香，所以就是这个问题。
13: 具体到这些有这些抑郁症患者的这些人哈，他既然有这么多的因素，有肺的因素，有心的因素，还有这个肝气的这个因素。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啊，这些人是到底是由什么原因，或者说也许三个原因都有，他是以哪个原因为主的，我们怎么来判断来识别啊？
2: 这个抑郁症的生成啊，它主要还是和这个神魂魄一致啊相关，它五行的这个相生相克的关系乱了，它不能调和五脏的这个平衡了， 所以他就抑郁了。他就为什么？你这个本来木克土，土克水，这个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它是这么一个相克的关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现在不制了，
8: 嗯，克不住了，
2: 哎，谁也不制谁了，
8: 谁也不制谁了，
2: 独立了，就抑郁了。这种情况，他就五脏不能够。
8: 所以说他
2: 不能平衡，
8: 对，所以他不平衡，所以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肝的问题，有时候表现为这个肺的问题，但他其实他并不是说你的肝脏有问题了，你的肺有问题了，
2: 嗯、它是功能的这个气、气化功能的郁结
8: 不协调，
2: 不协调了
8: 啊，
2: 他谁也不管谁了，
8: 对，各行其事，
2: 独立了，
8: 嗯，
2: 哎，这个郁的本身就是独立，它不合作，五脏本身它是应该合作的。这个喜怒悲忧恐，它是相互有一个制约的，但是不制约了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喜，你喜着喜着，你老是有喜欢事儿，那你给他报一个这个
8: 忧，
2: 报一个坏事儿，报一个伤事儿，他立马就
8: 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了，他就有制约了。这个是很哎，你他哈哈大笑笑着呢，以后来了一个坏事儿，家着火了。
8: 嗯，
2: 这
8: 他转不过弯来了，
2: 这顾不上喜了。
8: 对，
2: 他就相互制约的这个，
8: 嗯，
2: 抑郁症他是不制约的，可他就是独立了，
8: 独立了，就是
2: 哎，他不合作了，
8: 对，不合作了。哎，您说的这个很形象啊，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神疾病哈，就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处在一个这个高发多发的时代，就是其实无论是这个现在世界各地还是在中国都是这样。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在这个时候咱们中医就能发挥它独特的这种治疗的学这方面的作用哈。那么目前咱们中医在这个治疗这种疾病的时候，它有没有自身的特色？那么和过去来相比，它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嗯
2: 嗯，它是这样，中医在这方面调整情志方面，它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什么呢、
8: 嗯、
2: 往往啊中医大夫看病呢，他也劝你几句，哎，你比如说你现在是抑郁了，心情不好，他会给你劝解。你他不像这个就是这个西医大夫，有时候他不劝你，他开个药方，
8: 开两副药，
2: 开点药吃药去吧，说一说没用，其实说也管用。这个呢就是有些人在抑郁症的情况下不吃药都能好，现在叫心理治疗。哎，神经心理学的这个方面，在这个《黄帝内经》的那个年代呢，它有一颗呢叫祝由，祝由呢是庆祝的祝，是由的由，这是个人，
8: 是
2: 个大夫，
8: 对，
2: 他是两派，哎，岐伯，这是皇帝两派吗？实际上中医在那个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两派，就是精神治疗。哎，你这个如鬼随所作，哎，你这就祝由就管用，哎，祝由他就给你说说串串。解开了
8: 哦，他是管这个的，
2: 对，他是管这个的，
8: 哦，
2: 他是管神魂魄意志的这个疾病的，这些疾病不用吃药，猪油而已，猪油他就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给你串你了。嗯，岐伯的他是用真药并用的，
8: 对，
2: 猪油他是给你解串的，所以中医大夫有时候会串串你，你心里也痛快了，
8: 对，他这
2: 再加上吃药呢，哎，就好了。在早期的时候确实这样。这个抑郁症的这个病呢，就他越想这个病好越好不了，越想越好不了，这旧病加新病成为抑郁症了，这个时候要吃药，吃药就是解郁。解郁是你比如说现在有这个很好的一个方子，小柴胡汤就是解郁的，
8: 哦，小柴胡汤，
2: 哎，太太口服液那也是逍遥散，吃了你逍遥高兴，心里高兴完，
8: 哦，太太口服液还有这个功效，
2: 对，太太口服液的逍遥散，它单支逍遥，单支逍遥你就凉心肝，它就有这个解郁的作用。因为抑郁症的人关键在于睡眠，哎，要睡眠好了，抑郁症就解决了。
8: 您刚才说那个串结我听着很有意思，就是它这个串结跟现代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这个心理分析心理疏导有什么相同或者说不同的，它有没有咱们传承下来的一些独特的方法，比如说他怎么串结，他是光是给大夫就互相交流一下帮他宽解一下，还是他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
2: 这个呢他有一个这个他有叫遗精变气， 哎，把你的精神状态移到别的地儿去。
13: 哦，能具体来说一说？
2: 哎，它就能够改变你的这个，
13: 嗯、
2: 你现在就钻在这个实心小脚里头出不来了，
13: 嗯、
2: 它可以用它的这个办法，哎，让你转过去。猪油的这个本事就在这儿，它不用吃药，它就可以给你移精变气，把你的精神这个给你挪过去。跟现代的这个心理治疗是非常相吻合的，猪油。
13: 对，在这一点上，我们找到了祖国传统医学跟现代心理学一个结合的地方。
2: 这是它是非常相通的。猪油它并不是神学，
13: 嗯，
2: 它就是给你改变你这个脏腑功能的。
13: 对，它也不是什么迷信，就是招风唤雨的那种。
2: 它什么叫移精变气呢？移精变气，比如刚才说的这个，哎，你非常这个忧愁，
13: 嗯。我就是化解不开了，
2: 就化解不开
13: 了、啊、对对，
2: 哎、
13: 嗯、
2: 正在忧愁当中、
13: 嗯、
2: 又吃不下去饭、嗯、又睡不了觉、
13: 嗯、
2: 当当一敲门，大学的文凭，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13: 嗯、来了，
2: 给你来了、
13: 嗯、
2: 你非常高兴，
13: 对，
2: 一会儿就下馆子吃饭，你就高兴了、嗯、睡觉也睡好了、
13: 嗯、
2: 高兴了、
13: 嗯、
2: 这就是移精变气的这个、
13: 嗯、
2: 这个功能，它是属于猪油，因为你有好事了，就把你的忧愁解了，这叫移精变气，就是调整它本身这个，用这个好事儿把你的忧愁给你去掉，这就叫移精变气论、
13: 嗯、那假如说没有这种好事呢，他能不能就骗他，
2: 你不那可以，那有坏事儿、
13: 嗯、
2: 你这正高兴呢，也可以一个坏事，他也是移精变气，也是一样的、
13: 哦、
2: 好事变坏事，
13: 坏事变好事，
2: 其实没有这好事、
13: 嗯、对，
2: 这老太太说了，我就担心就这儿子找不到媳妇儿、
13: 嗯，
2: 怎么办？在外地，在北京城打工，家里人家都当爹了，说你这还没娶上媳妇，那怎么办呢？就老想那个，结果人家就用电报打过去了，说这找到了，这不就老太太的病就好了，就高兴了。其实没找到，他说找到了，有很多这种闪婚一族可以过年，找个朋友回家去应付。
13: 这就是移精变气的一个具体的，
2: 对，移精它就是这样，可以把你这个改变、
13: 嗯、
2: 改变你的一个环境，
13: 对，
2: 那你就这个把你的这个七情给改变了，就是喜怒忧悲恐，哎，给你换一个位，你就能够把你的病这个抑郁症就解开了，就治好了。这老惦记了，说这孩子在国外怎么办呢，这个老惦记了，老惦记他就抑郁了，抑郁怎么办呢？那边有好事了，这就抑郁就解开了，这就是移精变气、
13: 嗯。这有点像这个禅宗里的那种棒喝，是吧、
2: 嗯？对，
13: 就你在想一件什么事的时候，我啪，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听，你这是错的，你让你他转换一下他的思维。
1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董怡华医生为我们介绍了中医移精益气巧治抑郁症的方法。这个内容呢，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诗词与中药皆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优秀产物。中药起源于太古时期，古传神农氏尝百草，中药得以兴盛。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而中华诗词的兴起是在中药之后。医儒不分家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药名文学也是医药文化的一支奇葩。在璀璨的中医药文化宝库中，用中药名连缀写成的诗词歌赋，构思奇特，用词精巧，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文化形式。发现中医药之美，让我们共同认识古诗词里的中药。

山药名字的由来，在历史的变迁中，一次次无奈的被迫更改而最终得名。虽然山药其貌不扬，却因为自身不凡的实力被誉为小人参。今天呢，我们除了要告诉您山药的养生功效之外，还要和您品一品诗词里的山药。宋王一山有这样一首诗：沉仙诗，冉冉飞霜坠绮裳。原文是这样的：冉冉飞霜坠绮裳，遥知尘母下丹阳。黄金炼就三山药，来采蒲花献寿伤。山药名字听起来像中药材，老百姓的餐桌上呢，也少不了它作为菜肴的身影。作为药食同源的经典代表，山药甜脆软糯，药效和缓，历来呢受到老饕们和医家的垂青。山药之名颇有渊源，它呢是蜀榆科植物，以其干燥的根茎入药。山药原名蜀榆，后来因为避唐太宗名玉慧，改为蜀药。宋朝宋英宗又名蜀，后来呢又将它改为山药。传说古时河南焦作呀，有一个小国叫野王国。某个寒冬，野王国战败，将士们被迫躲入了深山之中。山野荒芜，将士们没有粮食果腹，濒死之际，他们发现山上有一种植物可以食用。饱餐之后，将士们原地满血复活，最终夺回了失地，保住了国家。后来为了纪念这种植物，将士们就给它取名山芋。芋呢是遇到的芋，意思是在绝望的时候山中遇到的东西。后来呢，人们发现它具有治病强身的功效，就改名山药。淮山药是我们常用的补气药，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固肾涩精的功效。神农本草经将它列为补虚上品，有小人参之美誉。在药鉴这部书中也记载，山药治诸虚百损，疗五劳七伤，益气力，泽润皮肤。山药温和，并且呢补脾肾，堪称秋冬第一补。清甜的木耳炒山药，脆糯的酥炸小山药，绵软的蓝莓山药，味蕾的享受可以得到极致的满足。雪白的山药肉在口中化开，或甜或咸，丝丝延展，滋味无穷。山药为什么要带皮儿吃呢？虽然去皮儿的山药色香味俱全，但是营养与补益的功效却有流失。想要获得山药的滋补仙气，带皮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有研究表明啊，淮山药的有效成分酚类，包括其中的黄酮类、皂苷类，还有尿囊素，在肉质根茎以及根茎的皮层中都有广泛的分布。而且带皮淮山药抗氧化的活性明显要强于去皮淮山药。日常我们所吃的铁棍山药呢？

0: 也可以选择带皮来烹饪。带皮山药营养更全面，也免去了削皮的时候手会发痒的痛苦，洗洗就能烹调的懒人做法，您解锁了吗？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2: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4: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5: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那种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15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下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毅。很多人知道祖咏和他的诗《终南望雨雪》是因为《唐诗三百首》，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是《唐诗三百首》中唯一一首应试诗。根据《唐诗纪事》记载，玄宗开元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24年，祖咏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当时文试给出的题目是《终南望雨雪》，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祖咏看到题目后思考了一会儿，便只写下四句。唐代的科举考试录取率相当低，无数大诗人像李白、韩愈等啊，都只能走名流或者公卿权贵推荐的路子，足见科举考试的不易。而祖咏只写了四句就交卷的理由，竟然是意思已经完满，不必画蛇添足，足见此人的豪放和洒脱。更令人没想到的是，祖咏这首只写了四句的诗竟成了他的传世之作。当然，他的这种敢于冒险、打破常规也得到主考官的赏识，并在同年高中进士。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终南望雨雪，唐·祖咏。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这首诗的题意是望终南雨雪，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看见的自然是它的北面。山北叫阴，而且呢，正因为阴才有雨雪。阴字啊，用得很精。

0: 觉吗？有人也许要说，这里并没有提到阳光啊。的确，这里没有提到，但下句却做了补充，林表明霁色中的霁色，指的就是雨雪初晴时的阳光给林表涂上的色彩。明字也是用得极好，但霁字更重要。作者写的是从长安遥望终南雨雪的情景。终南山距长安城南约60里，从长安城中遥望终南山，阴天固然看不清，就是在大晴天一般看到的也是笼罩终南山的蒙蒙雾霭，只有在雨雪初晴的时候才能看清它的真面目。祖咏不仅用了霁，而且选择的还是夕阳西下时的霁，只有终南高处的林表才明霁色，表明西山已衔半边日，落日的余光平射过来，染红了林木，不用说也照亮了浮在云端的积雪，而结尾的木字也已经呼之欲出了。前三句写望中所见，末一句写望中所感。俗话说，下雪不冷，消雪冷，又说日暮天寒，一场雪后只有终南阴岭还有积雪，其他地方的雪正在消融，吸收了大量的热，自然要寒一些，而日暮之时又比白天冷，因此望终南雨雪寒光闪耀，就更添了几分寒意。可以想见，当年祖咏写到这儿的时候，的确是把意思写尽了，又何必死守清规戒律再凑几句呢？从对科举考试的态度可以看出啊，祖咏的性格是散淡自然，不愿从俗的。因此祖咏一生坎坷，但他也结交了与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王翰。他俩呢都是豪迈不羁的人，生活极为潇洒。祖咏和王维还是发小，两人少年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仕途不顺的灰暗岁月里，祖咏与王维用诗歌慰藉彼此，默然相对，情意满怀。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次讲到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专门说到的如何鉴别茶叶。那么《大观茶论》里叫鉴辨，也就是鉴别、辨别的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是这个茶叶的产地，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源头是在中国呀，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茶叶生产的大国，但就目前来讲，这个茶叶生产的产量却不是排列世界第一。而且呢，这个茶叶的这个生产，尤其是近代以后呢，它结合了这个工业化的这种生产模式啊，尤其是结合了一些现代技术以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原来中国的茶叶生产的那种小规模经营的小作坊式的那种生产方式呢，就越来越难以适应。但是呢，茶叶生产呢又不能像农作物，像稻子呀、麦子呀乃至于像玉米可以进行大型的集约化式的生产。由于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和它这个地理环境的这个特殊的约束性，就导致了茶叶生产不可能进行非常大规模的这种机械化生产。那么中国人发现这个茶叶能够带来这个巨大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从唐代就开始了。那么从唐代到宋代一直延续到明以后，历代中国政府呢都有所谓的茶政也就是说政府呢派人专门管理这个茶叶的生产，实际上呢通过茶叶贸易，政府呢能从中取利。那么既然有如此大的这个经济利益，

0: 不免就会有些不法商人就会以次充好甚至呢生产一些假茶，比如说拿这些槐树叶子来代替茶叶，比如说这个一斤绿茶这七两是这个茶叶，那三两呢可能就会混入一些槐树叶子把它混到一起，这就已经远远的超出了以次充好的这样一个程度，而是更进一步制造假茶。这样的例子呢实际上从古至今都有，比如说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里面，在讲这个茶叶的品鉴这一章的时候呢就专门讲到如何辨别这个茶的真伪。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要知色盈澈而不薄，质枕翳而不浮，举之则凝然，捻之则铿然，可验其为精品也。有得于言意之表者，可以心解。彼又有贪利之民，构求外备以采之雅，假以制造，言遂以成之柄，意以犯模，虽名是采制似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简要的说，茶饼颜色晶莹透彻而不杂乱，质地紧密而不浮华，拿在手里煎时，而茶捻捻时铿然有声，说明是茶中精品。有些茶饼的品级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只能是意会心领。有些贪图暴利的茶人购买外备的白茶芽，冒充北院的茶，有的碾碎已制成的茶饼换上北院的茶模。虽然茶饼的名字和制造方法非常相似，可茶饼的表层纹理色泽怎能逃过鉴赏家的眼睛呢？
0: 我们来看赵佶呢在《大观茶论》的这个鉴辨一章呢就讲到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一块茶砖它是不是上等货。赵佶说呢，难道我们非要把它掰开揉碎了泡一泡才能知道吗？也未必。这就是我们上一章所讲的，我们先可以从这个视觉上先来看一看它的成色。同样那么赵佶就讲呢，按照我的经验这个优质的茶砖呢，它一是泛光，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晕；二是厚实，拿在手里它是沉甸甸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听觉来这个鉴辨，比如说我们敲一敲这个茶砖，如果能够听到一种比较清脆的类似于金属的这种声音，这一定就是好茶。如果敲起来比较沉闷，不是好茶。其实他当时的这些认识呢，拿到今天也是比较通用的。赵佶就说呢，现在市面上也有一些这个奸商，一些不法的商人呢唯利是图，专门制造一些假的茶砖。他怎么做呢？其实以前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苏东坡有一首这个专门介绍鹤园茶的一首茶诗当中呢，就讲到当地这个一些不法商人为了逐利呢，以次充好来假冒在北宋年间非常著名的这款鹤园茶。那么同样呢，赵佶也讲到了这个现象，他就说呢，这个不法的商人呢，他在造这个假茶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好茶呀包在外面，把这个劣茶呢藏在里面，来重新压制，这样一般的这个顾客就真假难辨了。但是如果你只要仔细的辨别，把这个好茶包在外面和原原本本它就是一块好茶，这两款茶如果您细心的去分辨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假茶的它的这个密度和光泽呢跟这个正品货还是有一些这个细微区别的。关键呢在于留心，您只要留心，一切假冒伪劣统统逃不出这个品茶人的法眼。

0: 哎，这也就是赵佶所讲的，虽名士采制四之，其肤里色泽，何所陶于鉴赏哉？啊，这个意思。所以说呢，早在这个宋代啊，就已经啊出现了这种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当时呢，也有办法来这个鉴辨茶叶的真假。赵佶呢，就讲了一些在当时比较简单易行的一些原则，当然也是针对于北宋非常流行的这种蒸青团饼茶，比如说像敲砖似的敲敲它，听听声音。那么现在这个散茶就不行，但是我们上期也讲到了一些好的散茶，你把它倒出来的时候能够听到非常清晰的啊这种声响啊，这跟比较沉闷沉滞的那种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如果您能够细心的体会，也可以捕捉到。那么既然我们讲到这个假茶，它既然是假，它就一定与真茶有着各种各样的不同。只要您能够细心的去体会，甚至找出一些规律，就能够辨别真假。那么从现代人的这个品茶鉴别茶叶的这个经验来看呢，主要是从外观、气味、颜色、汤色、口感，这几个方面来这个仔细观察。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茶叶的这个外部形态。有些茶树的这个叶子呀，它通常是叶的这个边沿呢，会有一些这个锯齿形状。但是这个茶叶边缘的这个锯齿形状它是有特点的，也就是说上密而下疏。但是一些假的茶叶，它的这个锯齿却是均匀分布的。有些假茶它是混入了一些槐树叶子，那么槐树叶子它的边缘也有锯齿的形状，但是呢却是非常均匀的。那么茶叶的这个外形呢，有一个专业词汇，我们上期也讲到，叫条索啊，也就是指茶叶的这个外观形态。我们仔细来看这个茶叶的条索呢，真茶的这个条索它就是直、匀、细、紧，而假茶呢，它的这个条索呢就比较卷曲啊，比较细碎，比较粗疏，比较蓬松。如果您抓住茶叶形态的这几个特点，就非常容易辨别出来茶叶的这个好坏啊。那么像从外形上来这个进行辨别呢，其实我们上期也讲到。那么气味同样也非常重要，气味的不同呢，其实只要您能够稍微细心一点，就可以觉察出来。比如说真茶，它的这个香气是天然的，自带着一种花香，果香。您只要回想一下自己接触过的一些鲜花啊、鲜果啊，它的这些香气呢，您就可以感受到。那么假茶它是一种什么香呢？它所散发出来的那种气味，您一闻，就能够感觉到它就是人工香精熏出来的。更甚的呢，会有一些这种刺激性的异味，混合着一种霉变的潮味，那这就是非常劣质的茶。另外呢，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茶的颜色上来分辨好坏真假。您可以抓一小把茶叶放到事先准备好的一个白瓷盘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茶叶的每片叶子，它的这个色泽是不是非常的均匀，它的颜色是不是大体一致。如果是五颜六色啊，这而且有的比较明亮，有的又比较暗淡啊，它的光泽度也不统一，这必是假茶无疑。这个方法您可以试一试。另外呢，这个茶汤的颜色也是分辨真假茶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所说的这个真茶呢，不管它呈现出来是一种什么颜色，比如说绿茶，非常淡雅的一种绿色，那么白茶呢，它会散发出一种就像是初春的刚刚吐露的柳叶的那个嫩芽似的那样的一种嫩绿，甚至是不容易被你觉察的一种绿。红茶自然是一种红中带着金黄的这样一种颜色，普洱茶就更加的浓艳等等。但是无论它是一种什么色泽的茶，它必定是可以清澈见底的，绝不可能是浑浊，好像是混合着各种各样的杂质这样一类的茶汤。相反呢， 假的茶呢，它所冲泡出来的这种茶汤呢，哎，恰恰不具备真茶的那种，哎，清纯鲜亮的这种汤色，它是非常的暗沉。另外，这个最直接的这个鉴辨的方法就是口感。那么这个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比如说，这个茶叶泡茶过后呢，要等这个水温降到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去品，哎，也不要一口就饮下去，而是要含在舌尖儿，来慢慢的体会。那么真正的好茶呢，你越细品味呢，它的这个滋味就越甘美。而假茶呢，可能入口的时候，你还不能很快的分辨，但随着时间越长，哎，它的那个本来面目就会显露出来，就会让你觉得苦、浊、涩、杂，哎，等等这种不好的气味，它就会渐次的出现。我想，只要您的这个舌头足够灵敏，哎，就一定可以分辨出来。哎，另外呢，我们对这个鉴别这个真假茶叶呢，也应当具备一定的这个知识啊。除了用你的这些感官去直接体验之外呢，当然这是一个金指标，因为每个人他本能的啊，对这个茶质的好坏他会有一种鉴别。当然我们同样也需要了解，有些人制造这个假茶他是用什么原料呢？你比如说假茶呢，它会用类似于这个茶树新梢的啊一些其他植物的一些芽叶，哎，做成形如这个茶叶的样子来冒充茶叶销售。那么就目前市场上来说呢，已经发现的啊，有用这个柳树的芽叶，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还有用槐树的，那么桑树的芽叶、冬青芽叶、女贞树芽叶，甚至金银花芽叶等等，用它们的芽叶来制成这个假茶。像这种假茶呢，一般还是比较容易识别的。但最为可恶的是什么呢？他有些人呢，他往往将这些假茶的这些原料啊，他混杂在真茶原料当中，哎，来一起加工制作，这就真假难辨了啊。所谓真中有假，哎，假中有真，这就的确增加了这个辨别真假茶的一个难度啊。但是我们同样也要必须说明一点呢，有一些茶呢，虽然也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制成的，你比如说用罗布麻的这个芽叶制成的这个罗布麻茶，用这个人参的芽叶制成的这个人参茶，用这个桑树的芽叶制成的桑茶啊，以及这个柿叶茶、枸杞茶、杜仲茶、甜叶菊茶等等，它们虽然不是用这个茶树的芽叶所制成的茶，但是呢，人们仍然把它们叫茶。那么还有一些茶呢，它们之中虽然有茶，但是同样呢，也掺杂着这个数量不等的一些药用植物的芽叶，比如说减肥茶、啊抗衰老茶、糯米香茶、保健茶等等。像这些茶呢，虽然是非茶之茶啊，或者是根据这个中药学的一些理论配置而成的含有茶叶之茶，但却与通常意义上的茶有一定的区别。像这种茶，哎，我们就不能把这种茶跟这个假茶混为一谈。另外还有一种这个鉴辨茶叶的方法呢，就是用这个双手呢捧起一把这个干茶，闻茶叶的气味。像这种做法呢，往往是比如说您这个本人到了这个茶园的这个产地，那很多茶农呢，他就会把这些已经做好的这个茶叶啊，这些干茶放在一些竹篓里拿来卖。像南方，像福建啊、浙江啊，很多茶叶产区都是这么来做的。像这种情况下呢，这些茶农呢，他不会反对你用手去抓起一些茶来闻这个茶的气味。这和你到一些大城市当中的这个成品茶叶店当中去买茶时，那么卖茶的这个售货员不允许你去用手来捧起一把干茶，来通过这个闻茶叶的气味来辨别茶的好坏，这种做法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说呢， 用这个双手捧起一把干茶来闻这个茶叶的气味。通常这样的一种鉴别的方法呢，是受到一些环境条件的制约的啊。当有些场合允许您去这么做的时候呢，那么您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凡具有茶叶固有的这种清香的真茶，有些香味呢是茶叶所本身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清香，哎，这就是真茶。那有些茶呢，你捧起来闻呢，它会带有一种腥气，哎，或者说一种异味，这个多半就是假茶。当然您也可以用这个少量的这个茶叶呢，用火来灼烤，由于它的这个气味通过这个灼烤的作用更加充分的挥发，那这个时候呢，真茶与假茶的这个气味的不同就更容易辨别了。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绛都城满迎接的人更多，为首的无非是栾之、细真、世惠、周之乔、细不扬、梁尧米等一般老臣。文公二次即位，国人无不拍手称快，百官朝贺。当初晋献公嫁女薄姬，也就是申生之妹之时，是郭衍卜卦，其爻云世作生就，三定伯君，薄姬为其穆公夫人，穆公女怀莹又为晋文公夫人，岂不是世作生就？穆公先送夷吾归国，又送重耳归国，今日重耳避难而出，亏穆公幼诸吕系重整山河，岂不是三定进军？天乎命乎，天命不可违乎。文公得以再次为君，应谢者秦君，故上任伊始便立怀莹为夫人，大赦天下。可恨者呢，便是吕夷生和细瑞了， 他口述诏书一道，诏令全国禁诛吕系之党。诏未即发，胡衍、赵衰抢不入宫见之曰：“毁怀二公以严苛失人心，君不得不其后尘。吕系可恶，其党多不知情，如要严惩，将士之中三去其二，请主公宽大为怀，既往不咎，则吕系之党之性，社稷之性也。”文公默想良久，道：“那就便宜了这伙人吧，寡人不予追究。”赵衰道：“不知不予追究，您还要下旨一道，凡吕系之党，皆赦其无罪。”文公道：“为甚？”赵衰道：“会怀二公为君之事，全出吕系，门生故吏，遍布朝堂，将军之中三出其二，他们见吕系被诛，必然害怕，若不见着君的赦旨，心中肯定不安，说不定还会再度造反。”文公道：“卿说的对。”遂颁发赦旨一道，殊不知形势比赵衰预料的还要严重。吕系之党虽说见了赦文，却是不大相信，这个说重耳是在玩把戏呢，他以赦为名，趁大伙不备一网打尽，那个说他连亲侄儿都不放过，岂能放过吾等，干脆反了吧。更有甚者，秘密串联，定于五月会日举事，文公深以为忧。这一日五谷时分，文公方解发而目，门人来报：“头须求见。”文公道：“哪个头须？”门人道：“他自称在敌之时曾为您掌过12年库藏。”文公大怒道：“此人切无库藏，致寡人行资缺乏，岂使曹魏今日尚有脸来见，让他快滚。”门人回到宫门，向头须训道：“汝原来是个无耻小人，盗取主公库藏，害得主公岂使曹魏尚有脸来，滚。”头须道：“这话是主公说的吗？”门人道：“主公不说，我缘何知道？”头须道：“主公正在洗发乎？”门人惊道：“汝何以知之？”头须道：“夫洗发者，夫手屈肱，其心必腹，必腹则出言颠倒，故吾之求见而不得也。且主公能容伯低，得免吕系之难，今独不能容头须也。头须此来有安定晋国之策，君既拒之，头须从此逃矣。”门人倒也机警，见他言语蹊跷，忙道：“您先别走，容我二次通报主公，看他何说，若不协再走不迟。”头须道：“好，我就在这等你。”门人二次入宫，将头须之语向文公叙述一遍。文公道：“使孤过也。”即锁冠带装束，召头须入见。头须见了文公，忙叩头请罪。文公道：“罪不必请，如果真有安禁之策，速速献出，若打诳语，新账旧账一起算。”头须道：“甚好，小臣有疑问，请主公如实回答。”文公道：“好。”头须道：“文公知吕系之党几何？”文公蹙眉而言：“重甚。”头须奏曰：“此辈自知罪孽深重，虽奉赦犹存怀疑，主公当思安抚之策。”文公道：“寡人也正为此事头疼呢。”头须道：“臣有一策，可安抚吕系之党。”文公忙道：“策自何出？”头须奏曰：“臣妾主公之才，使主公饥饿，臣之获罪，国人尽知。若主公出游而用臣为喻，使举国之人闻且见之，皆知主公不念旧恶，而群疑尽是矣。”文公道：“善。”乃拖延巡城，以头须为喻，吕系之党见之，皆思议道：“头须且君之藏，今且仍旧录用，况他人乎？”自是讹言见息。文公仍用头须掌库藏之事。一日闲暇，头须与文公闲聊，头须突然问道：“逼吉娘娘，您还记得不？”文公长叹一声道：“怎么不记得？听说他轰于蒲城了。”头须道：“您知道他是怎么轰的吗？”文公使劲摇头。头须道：“他是为保护大公子和小公主而轰的。”伯堤未抓到文公，便抓到他的妻儿。毕吉早料到这一点， 将儿子子欢和女儿淑姬藏到了柴垛后，只身去见伯堤，劝他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把事做得太绝。伯堤不仅不听，反将他捆绑起来，严刑拷打，逼他交出儿子和女儿。他不交，竟被打昏过去。伯堤以为他死了，弃他而去。头须到了文公财物之后，越走越觉着内疚。自己跟了重耳12年，他待自己比亲兄弟还亲，如今他遭了大难，自己应该设法渡他过难关才对，不应该弃他而去，还盗走了他的财物，自己还是个人吗？他自己掴了自己两个大耳光，有心再追赶重耳，又不知他的去向。正当他悔恨不已之时，路人传说纷纷，言说毕吉被伯堤活活打死，子欢和淑姬下落不明，他当即返回蒲城为毕吉收尸。谁知毕吉没死，带着子欢和淑姬逃入民间，经他多方查找，才找到了他们母子，出钱为毕吉治病。他因伤势过重，3个月后故去了。头须便将子欢、淑姬带到了堂姐家，教堂姐岁事抚养，月给白银5两。文公听了头须之言，又是惊喜又是感激，责道：子欢和淑姬既然未死，今何不早言？头须道：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君周游列国，所至无不送女，生育已繁，公子虽小，未卜君意何如，是以不起奏耳。文公道：秦若不言，寡人积负不辞之名，岁时之所别人不知，还请卿辛苦一趟，迎子欢淑姬已归。头须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文公又道：且慢，岁是抚养子欢淑姬7年，寡人不能不有所表示，寡人赐其金匾一块，上书慈善之家。顿了又说：次第100顷，银1000两。头须再拜出京，迎回了子欢和淑姬。文公恐怀迎不乐，将子欢和淑姬教怀迎抚养，事实子欢已经18岁，淑姬16岁，何用抚养？此乃安怀迎之心耳。子欢、淑姬长期寄养于民间，吃糠咽菜，过的是奴仆般的生活，比一般孩子自然要懂事得多。兄妹俩深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知道乃父要他们以怀迎为母的一片苦心。除了读书习武之外，整天围绕在怀迎膝下，那妈叫的山响。怀迎本就贤淑，又见这一双兄妹如此之礼，视如己出，言之文公要他立子欢为世子，文公满口答应，择日立了子欢。齐孝公见敌军将继位送归，以遣使送齐姜于晋，小西即侍奉齐姜的那一班宫女也随齐姜来到了晋国。与继位相比，文公与齐姜算是小别，就是小别也有2年时间。一来齐姜比继位年轻，二来比他貌美，文公分外喜爱，玩的连朝也忘了上了。怀迎有些不乐了，文公忙将齐姜如何杀毙，如何将他灌醉，让胡言等人将他劫出齐都之事细讲了一遍。怀迎叹道：
3: 真是一个奇女子，妾不及也。
6: 忙宴请齐姜殷殷劝酒，喝到正浓之时，怀迎忽然说道：
3: 主公，像姜姐姐这等贤德，这等智慧之女子，天下无双，妾愿让出夫人之位。
6: 齐姜忙道：
3: 不可不可，论出身，夫人乃秦军千金，出身高贵，论貌，论才，论德，吾更是望尘莫及，千万别说让位之语呀。
6: 怀迎道：
3: 凡事都有个理儿，小妹虽贵，然主公娶姐姐在先，娶小妹在后，夫人之宝座理应姐姐来坐，姐姐若是硬要谦让，小妹这就大道回秦了。
6: 齐姜见他出于真诚，略思片刻道：
3: 夫人实在要让出夫人之位，那就让继位姐姐吧，一来她是先配，二来又生有儿子。
6: 怀迎要让出夫人之位，乃是出于对齐姜的敬重，今见他又要让给继位，便有些不乐了，然话已出口，岂能收回？
3: 姐姐既是这等说，那就让继位姐姐做夫人吧。
6: 怀迎违心地说，别人不知道怀迎的违心，反称赞他高风亮节。淑姬不，她是
3: 赵衰之妻，应该叫赵姬了。赵姬见怀莹其将如此贤德，便也要做一贤德之人，夜来向赵衰说道：妾听说夫君在敌之时曾娶有一妻，名叫淑卫，与继位娘娘乃一母同胞，如今娘娘已经归晋，何不遣人把淑卫姐姐母子也迎回来？赵衰辞曰：
7: 蒙主公赐婚，不敢负念嫡女也。
3: 赵姬道：此乃世俗博德之语，非妾所愿闻也。妾固贵，然贵也得论个理儿。淑卫嫁君在先，其可怜心而弃旧乎？赵衰道：
7: 夫人别急，这事容为夫再好好想想。
3: 赵姬道：不用想，就这么定了，一个月之内希望能见到淑卫姐姐。赵衰口虽诺诺，却不肯去接淑卫。一个月一晃而过，仍不见赵衰有所行动。赵姬乃入宫奏于文公曰：妾夫有妻在敌，名叫淑卫，君父您是知道的，女儿几次劝他将淑卫母子迎回，他不听。他这样做乃是将不贤之名遗于女儿，女儿不愿担当此名，望君父为女儿做主。文公笑曰：
7: 我儿果然贤德，为父成全你。
3: 当即遣虚臣为使去敌迎接淑卫。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叔魏母子到晋之后与赵衰相聚，方知迎他来晋乃是赵姬的主意，对赵姬感激涕零，登门相谢，长跪不起，赵姬硬将他搀了起来。是夜，赵衰欲要宿于赵姬寝处，被他赶了出去，一连三日，日日如此。到了第四日，赵衰恐又遭逐，满面堆笑道：“承蒙夫人厚爱，渔夫已经陪了叔魏三夜了，今夜无论如何得陪陪您了。”赵姬道：“陪一陪也好，妾正有话要和夫君商议。”一番云雨之后，赵姬枕着赵衰的臂弯，窃窃私语道：“妾想把内子之位让与叔魏。”赵衰吃了一惊道：“为甚呢？”赵姬道：“彼长而妾幼，彼先而妾后，长幼先后之序不可乱也。妾闻其子年已长矣，而又有才，自当立为嫡子，妾居偏房理所当然。”赵衰道：“不可。”这一次该赵姬问为甚了。赵衰道：“汝贵而未见。”赵姬道：“怀莹娘娘与金卫娘娘比孰贵？”赵衰道：“
1: 当然是怀莹娘娘贵了。”
0: 赵姬道：“怀莹娘娘既能让出夫人之位，君为什么硬要让妾死霸住内子之位不放呢？”赵衰一时语塞。赵姬道：“就这么定了。”赵衰道：“
1: 别急，待我奏过主公再说。”
0: 赵姬笑道：“您别奏，君父一定会赞同妾的主张。”果如赵姬所料，文公听了赵衰奏言，黏糊大笑道：“
1: 孤女长大了，孤女能推让如此，虽太任莫能过也，请就成全他吧。”
0: 赵衰诺诺而退，告知叔魏要立他为内子，叔魏至死不从。赵衰无奈，环抱文公，文公遂召叔魏进宫，苦口相劝，叔魏勉强从之。叔魏有一子，姓赵，名顿，是年17岁，生得气宇轩昂，举动有责，通诗书，经射御。赵衰甚爱之，立为嫡子。此后赵姬连生三子，赵同、赵括、赵婴，其才皆不及顿。文公虽说立继位做了夫人，总觉得对不住齐姜，后经胡衍谢计，改称齐姜为二夫人，怀莹为三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之中，文公最宠的还是怀莹，齐姜次之。说来也怪，齐姜在齐与文公同妻同行6载，未曾育有一男半女，来到晋国2月竟然有了身孕，经御医诊断怀的还是一个公子。齐姜好生高兴，连走路都哼着小曲，有道是乐极生悲，小溪从背后偷偷地捅了他一刀，这也不能全怪小溪，小溪在为重于

0: 报仇呢？在齐宫的宫女之中，小希和仲瑜最为要好。小希母亲患病无钱医治，仲瑜倾囊而出救了其母一命。文公离奇的前一晚，仲瑜与小希相遇，告知桑阴之谋，自此便无了踪影。为此，小希也曾亲口问过齐江，答说不知，还装模作样的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仲瑜。小希怀疑仲瑜一定是遭了毒手，那凶手很可能就是齐江，苦于没有证据。半年后，这证据来了，提供证据之人便是大顺。大顺和小希乃是同乡，两村相距不过十里之遥，又都在齐宫服役，抬头不见低头见，久而久之两人好上了。这一夜二人去后花园幽会，也不知是大顺多喝了几樽酒，还是心中有鬼，猛然看见一位女子站在了丁香树下，向这里张望。这女子好生眼熟，正要站起身来看个究竟，那女子忽然不见了。她不是仲瑜吗？一想起仲瑜，她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仲瑜正是由她亲手栽在丁香树下。她忽地站起来，拉起小希就跑。小希正闭着双眼等他吻呢，很不高兴地说，你这是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他拉着小希逃也似的逃出了后花园，方止步道，
1: 我看见仲瑜了。
0: 小希大吃一惊道，仲瑜在哪儿啊？大顺道，
1: 就在那棵丁香树下。
0: 小希猛地转身向后花园跑去，大顺一把将他拽住，
1: 你去哪儿啊？
0: 小希道，去找仲瑜呀。大顺道，
1: 他早已死了，你找得着吗？
0: 小希道，你怎么知道他死了？大顺道，
1: 是我亲手将他葬在丁香树下的。
0: 小希道，咱俩三天两头见面，咋没听你说过这事儿啊？大顺道，
1: 公主不让说。
0: 小希切齿说道，果然是他害死的，这仇我一定要报。大顺忙一把将他嘴捂住，
1: 小心呐，隔墙有耳。
0: 小希使劲儿将大顺的手掰开，低声说道，去给我备一些祭品，我要祭奠仲瑜。大顺道，
1: 深更半夜的，我去哪儿给你弄祭品呢？要祭也得等明天夜里了。
0: 小希道，好，明天二更我在这里等你，不见不散。
2: 未及二更，小希便来到了后花园外，约有一顿饭功夫，大顺也来了，且带着祭品，棉纸一卷，白酒一坛，熟鸡一只。小希径直来到了丁香树下，把大顺留在后花园门外给他料哨。小希摆上祭品，点燃冥纸，双膝跪下，小声叫道，
0: 仲瑜，姐来看你来了，姐给你送吃的送喝的送钱来了，姐知道你死的屈，姐姐已经问过大顺，这事儿与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是那个女人将你害死的，你不应该吓唬大顺呢，要吓你就去吓唬那个可恶的女人吧。哎，你已经死了，姐说这话有啥用呢？这个仇还是让姐替你报吧，姐就是拼上小命不要，也要杀了齐江，拿他的脑袋来祭奠你。
2: 为替仲瑜报仇，小希绞尽了脑汁，他首先想到了行刺，可齐江曾跟着重耳习过六年武艺，虽说不精，三两个男人近不了身，何况自己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他也曾想到过投毒，可侍奉齐江饮食的那个小娟是齐江的心腹，且又特别细心，每一杯茶每一碗饭他必须亲口尝过方端给齐江。正当他无计可施之时，工人窃窃私语说是重耳还国为君，怕是要接齐江去晋享福呢。没过几天，朝廷正式传出消息，齐孝公正在物色使者，要送齐江去晋和重耳团聚。小希双眼突的一亮，
0: 我何不在他男人身上做做文章？
2: 怎么做呢？那得寻找重耳的软肋。重耳的软肋是什么？一个字，色。大凡男人没有不好色的，且有一个通病，自个儿睡一千个女人也不多，但绝不允许自己的女人睡除自个儿外任何一个男人。重耳不是有件珍珠衫吗？被齐江珍藏着，自己若是把珍珠衫倒出来交给别的男人，然后对重耳说他女人与某某有私情，不怕重耳不信，他若是一信，就是不杀齐江也要把他休回齐国，到那时看他齐江还怎么做人。 主意已决，小西伺机将珍珠衫倒了出来，交给大顺，谎称这是祖上留下来的，他要随公主去进了，留给大顺做个纪念。大顺深信不疑，当即穿在身上。三天后，齐孝公遣使送齐姜上路，齐姜收拾行装，单单少了一件珍珠衫，问遍了宫女都说没见，急得满头大汗。时间又不允许他过多逗留，带着一肚子遗憾上了路。来到晋国，他原打算把这件事告诉重耳，一来重耳初登大位，百业待举，忙得晕头转向；二来重耳面对的是三个女人，继位、怀莹和他自己。岂止是三个女人，还有怀公留给他的100多名妃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小西属于小巧玲珑的那种女人，比之齐姜又是一番味道。文公在齐之时曾多次引诱小西，小西一来嫌他太老，二来另有所爱，委婉拒之。到晋之后，小西因有所谋，设法和文公接触，干柴遇烈火，一点便着。三次肌肤之亲之后，小西问文公，
3: 小西并不傻，君在齐之时对小西屡有所示，小西装聋作哑，君道为甚呢？
2: 文公道，为甚呢？小西道，
3: 妾说了宁可别介意。
2: 文公道，寡人不会介意，汝说吧。小西道，
3: 公主外似贤淑，内实刻毒，她三番五次告诫奴婢等，若是和公子过分亲昵的，杀无赦。
2: 文公似信非信道，真的吗？小西道，
3: 妾再告诉您一件事，管教您惊掉魂呢。
2: 哦，请讲。
3: 当初啊，胡衍和仲雄劝您离开齐国，另谋高就，您不肯，公主却极力怂恿，君道为甚呢？
2: 文公摇头道，寡人不知。小西道，
3: 妾说了您千万不要怪罪。
2: 寡人不怪。
3: 小西道，公主未嫁君之前已经有了一个相好了。
2: 哦，谁呀？
3: 齐大顺。
2: 齐大顺这人寡人认识，觉着他俩不像有那么回事啊。
3: 小西道，君是不是有件珍珠衫？
2: 文公道，有啊，汝怎么知道？
3: 小西道，君莫问奴婢怎么知道，奴婢反问君一句，君的珍珠衫哪里去了？
2: 文公道，寡人离齐之时留给了你家公主。
3: 小西道，既是留给了俺家公主，为什么会穿在齐大顺身上啊？
2: 文公道，这……
3: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妾真为你感到汗颜。
2: 文公忽地坐了起来，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3: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
2: 文公道，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4: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2: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4: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2: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5: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10: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

0: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1: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姜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2: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等等。那么反映这种线下的消费情况的这种，可能来自于一种很活跃的商圈的这种 POS 机的刷卡流量，包括一些银行的这种流水单，然后也能看到这种商户的这种流量，甚至在一些这种大型的这种公交啊，然后这种铁路啊，这种客运的活跃程度，然后也包括这种外贸的、商务部的等等这种数据。所以它这个先行指标，它是非常高频的这种大数据全量采集合成的这样一个指数，它能够先于宏观经济像 GDP 这些传统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3: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

0: 那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2: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0: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

0: 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运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4G 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京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0: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7: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 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0: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21: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20: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21: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20: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21: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汇集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11: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22: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23: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24: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17: 环球华人，
11: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20: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25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20: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25: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枚，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了，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 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25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

0: 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 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阔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1: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25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 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3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 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 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它一方面讲它是专属防卫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
2: 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3: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25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 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啊，它已经是具备了啊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 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 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 其实呢，和它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它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和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它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2: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获取什么？
3: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啊，可以说呢。 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 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啊，不排除它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两万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啊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0: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0: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2: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它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它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它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它在这个部分里面，它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它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0: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3: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 R5A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 最上级的护卫舰

0: 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1: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四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2: 您刚才说到的是四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3: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啊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0: 对于日本 针对台湾地区的啊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两架次的啊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啊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啊，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2: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两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啊，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啊，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啊，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啊，在五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啊，在这个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眉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眉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眉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撂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3: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到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4: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

0: 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1: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呢提前拔节了，拔节了它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0: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1: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0: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1: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2: 那你说
1: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0: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3: 98.6，95.6，100.4，等于15.83.8除等于791.9
4: 公斤毛重。我们第二次测产，那个产量是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0: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料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5: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料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4: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征求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2: 王修，
1: 是啊，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料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

0: 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挣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3: 你看那黄的。
4: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5: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6: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每年都来。
7: 今年花比较多，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4: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盈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盈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8: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4: 傅盈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盈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9: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4: 傅盈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9: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没叶，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4: 一说起月季，傅盈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8: 一天看不见，在家

0: 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我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他。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1: 在花圃的西侧有三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2: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发芽，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子，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1: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供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2: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先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1: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银辉的底气。
2: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1: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银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2: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起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1: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银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2: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2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反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0: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1: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银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3: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了。
1: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 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傅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2: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傅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2: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5: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6: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5: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7: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沅江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5: 昌吉市20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8: 从我们福建沅江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20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江工作做到实处。
5: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沅江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沅江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9: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3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5: 泉州沅江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10: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沅江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沅江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 加快引进原浆。

0: 当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1: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十三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2: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1: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3: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1: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八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簪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技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4: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1: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尖峰。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2: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3: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2: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3: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那2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2: 岱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祖制，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黄招娣：
3: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进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2: 岱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招娣：
3: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2: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岱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岱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岱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岱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岱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0: 和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干部陈志敏。
1: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0000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0: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岱美村村民：
2: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压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3: 这两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0: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岱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岱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3: 我们岱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0: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3: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岱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呢，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0: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3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4: 供电部门运用3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3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的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0: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土文化旅游地。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情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记。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

0: 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食用韭菜，不但是对文化的追溯，也是护佑健康的一种做法。我们食用韭菜，不但能够补气壮阳，还能益肝健脾，还能行气理血，还能温阳通便，通利三焦。因此我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每一个春天里，在韭菜的陪伴下，生机勃勃，元气满满。
1: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韭菜的食疗药用价值，马舒然老师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随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4: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3问2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伙一看，乐坏了，病友救了。可是拿回去以后，喝了一段时间，遗尿、漏尿的毛病啊，确实不见好转。再换一个大夫吧，那就又找了一个医生，啊，您这是肾阴虚，你说你肾阴虚，你吃补肾阳的方子，那能行吗？行了，我给你再开个方子啊，补补你的肾阴，你的肾阴一充足，哎，肾气儿就固住了，小便就不漏了。结果又服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

0: 呀，小伙这回郁闷了，
1: 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
0: 小伙真要绝望了呀。
1: 哎，天武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的询问了病情，并详细的了解他的治疗经过，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又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哈、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下。导致了上边流口水，下边遗尿漏尿啊，行，就按这个治。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啊，也是张仲景的经方，当然了，那肯定是温补肺阳的呀，就两味药物，啊，果然喝了五天以后是诸症尽除啊。
2: 肺有通调水道、输布津液的功能，肺阳虚会使肺的管控能力下降。人往往会出现流口水和遗尿的症状，张仲景将之称为肺漏。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她呢？
0: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贞老先生的门诊上，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姐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啊，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啊，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哎，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饮食衰退，身体疲劳啊，肢体乏力啊。赵先生看到这患者是面色惨淡，气啊很短促而又不连续，口干，小便不利，而且一尿就疼痛，脉象很细滑，就判断出来了，说这个病人不仅下焦膀胱湿热，而且是上焦的肺气也不宣，不仅仅只是实，也有虚的表现，是上下同病，虚实夹杂，气血同虚啊。哎，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啊。随即赵老就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
1: 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两剂，症状就消除了。
2: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炙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1: 刚才两个方子啊，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这样一个便秘的患者，36岁一个女士，便秘6年了，那是久治不愈啊。我说你吃过中药吗？这患者说什么叫吃过中药啊，大夫，我乘车了吃了啊，就把他吃过的这些药方拿来让我看。我一看，好家伙，治便秘的那几乎都用到了，什么润肠通便、养阴增液、温补肾阳、通腑泻热，都不行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大便5-6天一回，就基本上一星期就一次，而且这一次还都是多靠开塞露来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燥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泻的方法来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炙竹汤。喝第一周他都大便3次，而且这3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5次，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3周，大便基本正常。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炙竹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炙竹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2: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炙竹汤来治疗。生白术健脾燥湿，炙石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大便粘滞，适合使用炙竹汤，炙石10克，生白术30-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像这个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3: 这要问患者的
2: 病史
3: 有没有外伤史，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也要鉴别诊断
2: 神经内科
3: 方面的问题，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着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没和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2: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3: 啊，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2: 对，
3: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要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这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出
2: 现，很危险。
3: 尤其是有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2: 啊，都会发生。
3: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从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

雪山以及云顶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凶那桶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古

0: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2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11月到次年的3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梅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梅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 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了，找到灵芝了。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玲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玲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殊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2: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菇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3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 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3: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黎药灸穴位，治病保健。这些绝技每一项都是民族医药的奇葩。

0: 年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两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99”，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10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1斤、大枣15枚、生麻油2%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嗜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

0: 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 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食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幕末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

0: 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啊，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啊，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啊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质往往是会加上一些腐会。这些腐会对于现代产品的这个营销来说呢，虽然未尝不可，但是有没有一点依据呢？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个《大观茶论》白茶这一节当中所要着重跟大家介绍的。那么白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茶类？我们先听听这个赵佶他本人是怎么说的。
2: 白茶自为一种，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林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焙，则以变而为长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他无与伦也。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清烘焙，汤火亦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璞石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焙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1: 其实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茶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 所以

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胜，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新啊，龙背世新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从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新垮。玉牙，啊，万寿龙牙，寸金，啊，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新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胜雪等20种，啊，加上宣和二年添造又罢休的啊，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啊。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添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啊宣和七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它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哎，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

类当中的这种白茶，哎，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哎，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哎，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它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胜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胜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哎，称为这个银线水芽。哎，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哎，有些类似。嘿，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啊，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出露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哎，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茶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茶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哎，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哎，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呀，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呀，哎，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哎，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哎，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哎，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哎，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
是用

0: 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哎，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哎，所以说呢，它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哎，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哎，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茶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贝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哎，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哎，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啊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轻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2: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3: 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2: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3: 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七八分酒意之时，头须道：‘
4: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
2: 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4: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2: 头须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4: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2: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4: 贤弟这一件不行。”
2: 头须道：“
4: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5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2: 齐大顺道：“
4: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2: 头须道：“
4: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2: 齐大顺道：“
4: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2: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4: 弟就要兄这一件，兄开个价吧。”
2: 齐大顺笑道：“
4: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2: 头须道：“
4: 为什么？”
2: 齐大顺道：“
4: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2: 头须道：“
4: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2: 齐大顺笑道：“
4: 天机不可泄露。”
2: 头须道：“
4: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1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2: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4: 2亿黄金怎样？”
2: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4: 3亿呢？”
2: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10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10亿黄金，若是用来置地，少说也能置10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80，多则100。
4: 好吧，我卖给你。
2: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道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100银200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4: 请去吧。”
2: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1个月09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3: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

0: 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齐姜笑应道：“去问这作甚呢？”文公道：“天已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齐姜如实回道：“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文公冷笑一声道：“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
1: 送人？妾送给谁了？”
0: 文公一字一顿道：“汝的老情人。”
1: 你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
0: 文公自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说罢扭头便走。
1: 夫君，您不能走，您听妾说。
0: 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本宫，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事小，齐国丢人事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绫。齐姜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绫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绫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文公推倒了齐姜，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
1: 主公怎么了？”
0: 文公道：“不怎么。”怀莹道：“
1: 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0: 文公道：“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怀莹道：“
1: 那您为什么生气呀？”
0: 文公道：“贱人齐姜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怀莹道：“
1: 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0: 文公道：“小溪。”怀莹道：“
1: 一个下人的话您也信吗？”
0: 文公道：“有珍珠衫为证。”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怀莹沉默良久道：“
1: 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0: 文公道：“不用访，人赃俱在，还访什么？”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他没好气地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以嫔妃之礼葬之。”内侍应了一个是字，出宫去了。翌日五谷，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2: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0: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3: 是盗墓贼干的吗？”
0: 守墓人道：“
2: 不像。”
0: 文公道：“
3: 怎么不像？”
0: 守墓人道：“
2: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0: 文公道：“
3: 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0: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
1: 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0: 文公道：“
3: 这是与小溪何干？”
2: 请查他作甚？怀迎道：
1: 有官无官，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2: 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怀迎道：
1: 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2: 文公道：卿怎么知道？
1: 怀迎道：二夫人入境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为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溪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2: 文公颔首说道：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影天下，捉拿小溪。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1: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2: 文公道：正是。小溪道：
1: 是奴婢割的。
2: 文公道：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有未甚要割她人头？
1: 小溪道：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2: 文公道：记得。小溪道：
1: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2: 文公道：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小溪道：
1: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处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2: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其之时是否真有相好？小溪如实回道：
1: 没有。
2: 文公道：那珍珠山是怎么回事？
1: 小溪道：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2: 文公道：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1: 小溪道：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连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2: 文公面带愠色道：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1: 小溪道：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2: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1: 小溪倔强地说：不如愿，勿如死。
2: 文公道：好，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曹，斩首示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刚刚杀了小西，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余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

吕系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文公轻轻颔首道：“卿言甚是，寡人之过也。”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请讲。”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文公道：“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文公道：“他们当然不会。”胡衍道：“他们会什么？”文公道：“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胡衍道：“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文公道：“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胡衍道：“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惠怀二公之时，吕夷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款，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波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文公起身一一道：“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三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佗以次而序。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真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乔等以次而序。第三等影响者以栾顿、细不扬、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加蒲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彩地者次第，有彩地者一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相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未及通风报信，且又未及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子。”

0: 字眼。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
1: 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俱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恤于离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上，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
0: 文公满面堆笑道：
1: 汝向前几步，寡人未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锋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
0: 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
1: 该赏汝了。
0: 转脸向内侍道：
1: 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
0: 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吉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居功之余，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劝曰：
1: 主公得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
0: 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
1: 忘了更好，免得扰无清净。
0: 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
1: 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
0: 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
1: 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
0: 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翌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
1: 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
0: 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许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
2: 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饷，岂不胜于编草鞋乎？
0: 子推回答道：
1: 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贤，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也。
0: 老母道：
2: 孩儿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
0: 子推道：

0: 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
1: 老母道：“吾儿能为连氏，吾岂不能为连氏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而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
0: 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
1: 说毕，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
0: 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
1: 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三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五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斩而读之，乃是一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2: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8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五月汽车出口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中国多项先行指标走高，新动能加速领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为

0: 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呈现较高幅度的增长，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今年一至五月份，中国汽车已累计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占整个汽车出口的比例超过了45%。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了一系列经济运行先行指标，涉及港口物流设备开工率、线下消费、产业投资以及专利授权数量等多个领域。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那么什么是经济中的先行指标？我们如何从这些指标当中读懂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苏金春，欢迎两位。那首先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看几项主要的先行指标数据。
6: 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和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和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品、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反映商户经营活力的指数连续三个月回暖，商户经营活力持续修复。
7: 得益于以旧换新补贴、促进服务消费等系列政策，叠加五一假日消费带动，内需扩容势能稳步积蓄，商品服务消费继续协同回暖，供需两端同步改善。
6: 另外，投资结构与节奏变化明显，挖掘机指数显示，五月份混凝土、吊装、港口三类设备表现突出，开工率同比环比双双走高，其中吊装设备开工率达74%，主要是在国家加力支持两重建设政策带动下，各地重大工程建设施工节奏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较上月加快2.2个百分点。
5: 那么到底什么是先行指标？我们普通观众该怎么样理解这一组先行指标？江老师先来给我们大家梳理一下，包括您对于最新发布的这一组数据，让你印象最深的又是什么？
8: 先行指标实际上它是一类高频的合成的指数，它这个指数的数据来源的获取渠道也是比较多元的。那么这个指数的构成的指标的分类呢？你包括反映这种外贸类的，然后包括港口工程设备开工量等。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企业、工商企业新增市场主体注册以及他们专利活跃度的这种指数，然后也包括反映这种投资的这种，还包括这种反映消费的。那么相应的，它这种数据获取来源的渠道也非常的多元。你比如说这种可能来自于工商局、税务总局，然后也包括相应的知识产权局的这种新兴行业领域的这种专利授权的这种数据。那投资类的呢，可能来自于全国公共的资源交易平台、央企的招标平台，然后也包括一些政府采购网。

0: 的统计局的这一类的指标早3到6个月能够表征经济发展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的一些趋势，所以在业内的公认度、权威度都是比较好的。那我们看这次先行指标也确实透露出了一些经济增长的这种亮点，尤其能看出各行各业这种乘数而上、向质而上的这样一个特点，就说这个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了，然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这种数字经济在各行各业的这种压舱石，然后这种助推器的这个作用也更加的明显。你比如说在投资这一块，那大家像这个算力、算法、数据、高质量数据集这一块的投资都更加集中，因为确实看到了这种人工智能模型下游在各种场景应用端的这种广泛应用，然后在这种外贸啊这一块也能看到这种港口开工，然后这种跨境数据电商很活跃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个工商企业这一块也能看到新增市场主体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在一些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然后包括这种高技术制造业等等都有很好的这种表现。那么能看到这种数字经济在这种投资、消费、出口表现出来的这种强大的这种拉动的作用。
1: 嗯，那我们来具体聚焦一下消费端哈，这组数据显示商户经营活力指数是连续3个月回升的，线下消费增速持续加快，尤其明显的是在餐饮、出行和电子消费领域。金春觉得这组数据当中哪些变化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这其中又释放了什么样的积极信号？
2: 对，我们看到特别确定的就是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正在持续的推进我们的消费潜力的一个加速的释放。其实我们要从一个统计指标来看是比较明确的，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经济增长拉动里面，我们经常说到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其实它都有一个相对应的指标叫贡献率。那么消费呢，相对而言就有消费贡献率。我们贡献率这个指标在前些年我们自己体会特别深，因为做研究我们看到这个指标常年其实它都是在60%以下的。那么这个水平是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一个低于 OECD 国家的水平，那么同时也是低于金砖几国的水平。我们提到金砖，我们想到这个团体原来我们说金砖5国，实际上后来发展到金砖10几国，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们的消费贡献率整体都是偏低的。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然后是持续了好几年的。那么在近几年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宏观政策一揽子里面，然后都有千亿级别的这样的一个拉动的效应，那么推动着我们国家的消费潜力不断的在释放，而且这个政策呢，其实也有扩围，而且我们看到政策的发力，其实不仅是在需求端有反应，而且在供给侧其实反应也很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消费场景的一个升级，包括我们熟悉的首发经济，包括冰雪经济、宠物经济、一些新兴经济，包括体验经济的一些出现，然后我们看到消费其实整体都在一个深度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它变得更细分、更小众，包括我们今年特别热的票根经济，还有前些年我们推的地摊经济，其实整体让我们的消费体系性更强，而系统性高质量的来回应我们整体居民对消费的一个更高质量的一个追求。
1: 嗯，那说完消费，我们再来看一看投资，因为这次我们看到一个数据的重要的亮点就是投资结构出现的这样一个变化啊。数据里提到，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投资是同比增长了大约5倍，这应该是一种爆发式的增长啊。姜老师觉得这种爆发式的增长说明了什么？而在您看来，这些投资流向的背后，我们的产业资本现在看到的又是什么？
0: 其实产业资本确实特别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已经捕捉到了这种人工智能啊，然后这种数据要素啊，赋能实体经济带来的千行百业的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的这种形成，而且确实已经过了前期炒概念的阶段。大家能看到，在各行各业通过应用人工智能模型开发，然后通过把这个在不同的场景深化的应用，能看到了这个商业模式的闭环的形成，能看到了盈利点。这个一方面说明前期我们大量的培育新质生产力，然后包括15规划中对未来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然后对这种新的增长点的这种培育，一系列政策 不断在发挥效果，人工智能加的行动计划也在不断的落到实处。但另外一方面也看到，确实资本界愿意为这个事儿买单了。那么能看到，就是说，这种不仅仅是来自于这种人形机器人啊，这种一个小增长点、小场景的这种。

0: 应用，而是确实这种技术在这种工业、农业、服务业这种实体经济的这种应用中，各个环节都得到了这种很好的、可以预期的、很明确的这种商业的回报。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医药行业，那么通过这种人工智能啊，通过这种大数据啊、海量数据的筛选，能把这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大幅的缩短。那么在制造环节呢，也能把这种原来的量化生产变成这种柔性的生产，然后在这种传统的这种模式，那在流通这个环节，原来的这种订单呢，现在改成这种供需对接，然后省去层层的中间环节，然后降本增效，提高全行业的这种全要素生产率，都有很好的这种促进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药企的这种竞争的实力也不在传统的这种设备技术或者单纯的拥有一些新药，它现在需要有这种医疗数据的这种获取，然后说要有这个医疗的这种影像的模型或者这种人工智能模型技术，在它新药整体的这个推动过程中的一些更深层次的这种赋能，然后也需要整体的这种医保支付体系的这个变革。那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就让一些比如说商业保险、金融看到大家涌入进去，能很精准的预测这个行业未来的这种风险点，然后这种研发的这种很好的投资的这个回报，所以就意识到在各行各业都可以为这个事儿去投资去买单，所以不仅仅是一个点，就是小的新增长点的这个问题。
1: 那现在这种投资结构向新向优的步伐加快啊，金春觉得对于推动我们新动能的发展，对于经济的转型升级到底有多重要？那目前有没有产生已有的效果？你会如何评价？
2: 对，我们看到投资的向新向优已经在推动我们的整体的宏观经济和经济增长在朝着质量质变、效率质变还有动力质变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的方向。其实我们看到我们步入这个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后，其实早就不以纯数量论英雄了，我们做这个产业的整体升级，还有包括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这样的一个建立健全，已经是持续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看到有很显著的效果，我们的宏观经济其实在增长过程中，然后其实面临着这个持续的要素投入以及要素投入之后形成的产出。那么在经济学上其实有一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我们看到持续的要素的量的投入，它不能在长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实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定是要问这个要素，要这个全要素生产率的，那么就是向创新驱动来要这个整体的这个效益发展和推动这个高质量发展。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向新向优的一个转变，它其实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或者刻意为之，而且它是我们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然后是我们的一种必然的选择。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整体的这个算力，然后未来产业、具身智能、数字基础设施，然后量子计算，然后生物医药，包括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上，我们看到我们的新材料其实优势也很多，然后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是非常的丰富的。那么从 AI 视角下观察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在这个三次产业，其实 AI 对三产的赋能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 AI 加农业，我们看到无论是从这个养还是种，其实从这个苗和种的阶段， AI 就能帮助筛选更优质的这样的一个苗和种，然后让这个投资和质量效益就能够提升。而且在工业生产这个方面，我们看到 AI 加工业实际上从这个产品设计周期的缩短，然后设计效益的提升，然后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智慧的这种质量的检测呀，包括智能的生产呀，还有就是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协同，还有多地协同、装备升级等方面，实际上是全面的带来了一个产业效率的提升。那么服务业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体验就会更直接一些，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智慧医疗，然后现在的智慧金融，还有包括我们看到的智慧港口、智慧办公，还有智能金融，然后相关企业在 AI 方面的一些投资，实际上已经切实提升了我们在服务业的感受，所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投资层面的感受上来讲的话，其实最近的调研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一级市场的这个投资家们，是吧？他们在这个向新向优的这样的一个投资条件上，都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我出了一个差，然后可能估值就增长了，然后我再去

0: 从这个外地回来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好的投资机会可能就错失了，这我们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新现象。
1: 好。那作为人工智能时代重要的基础设施，一张智能调度的算力网正在加速建设。如何盘活算力资源，以高效调度的全国一张网赋能千行百业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前段时间的采访。
2: 这里是位于河南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在我身后有超过60000张的国产 AI 加速卡正在高速运行，不仅可以完成科学计算，也能支撑人工智能的训练和推理，更可以实现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异构算力资源统一接入、统一调度。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处生物实验室里，正在进行抗体药物候选序列的验证。所有的药物方案均由人工智能算法来生成。
4: 传统的研发的方式很多都是通过动物实验，而我们的方式的话就可以跳过动物这一步，通过计算机来生成抗体的候选序列，然后再来做筛选。
3: 在北京，这家专注商业气象预报服务的中小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高频率输出高精度天气预报对算力的需求很大。
5: 得出这么一个图，就是使用到的计算资源大概是在30000片的这个 GPU 卡，基本上我们的成本都主要是以算力资源为主，几乎是70%-80%的成本了。
3: 工信部表示，当前我国正加快建设枢纽、区域、边缘三级算力节点和通信网、电力网两张保障网络。中国算力平台到今年年底将全面实现算力数据自动化监测，算力超市、算力银行等创新业务也在系统性降低算力使用门槛，
6: 降低用算的成本，更好支撑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同时也培育数字新业态。算力网作为我们的数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底座，确实具备像高铁四季一样那种全域渗透、普惠赋能的强大势能。
1: 不久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推进六张网建设，算力网正是其中之一。五月份的数据也显示，算力、数据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快速增长。那么，现在的这种基建投资跟以往有什么不同？像算力网这样的新基建，对于投资的拉动作用又该如何评估？姜老师。
7: 新基建确实和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特点，那么表现出它这种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以往的可能就只包括这种网络基础设施，然后现还包括这种新能源，那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变成几层的架构，从网络基础设施到算力基础设施，到数据流通基础设施，然后到数据安全基础设施等等。那么此外，传统的像这种铁路啊、高速公路啊，这种也在不断的向智改数转网联这上转型，那么呈现出这种不断的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变的这种趋势，同时也有这种更加集约集聚的这种特点。那么现在的新基建确实也更加强调这种标准的引领，就是你比如说这种算力要有一定的代表国际先进性的这种技术的指标在其中起到作用。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们本身也作为一种像人工智能的这种前沿技术的一些场景的这种应用，像城市的这种更新改造、城市全域化的数字转型、整个底座的这个搭建，那么都和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互促互进，形成一个新的这种产业的生态。
1: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增长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专利授权量的增速是持续加快的。金春怎么看这样一个数据增长的分量？这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哪些真实的赋能？
5: 对，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我们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的一个反应。创新动能持续，这表明我们国家的创新动能一直在持续的增强。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有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个专利的授权量这样的一个指标，其实它是一个流量指标，那么授权实际上到最后就有一个有效量，就是年度的时候会有一个有效量。我们看到2025年底的时候有效量是500多万，然后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看到有70%实际上都是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专利的有效量。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创新的动力。那么知识产权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它首先是要确权，那么在确权的基础上，对知识产权产生充分的保护基础上，才能奠定它后面用权和维权的 一个基础。那么这个是对我们创新驱动的一个前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置条件。那么在这个的基础上，我们看到我们无论从量还是质还是整个比例的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都在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其实刚才也说过，我们现在在要素投入里面，按照文件里面说的，我们看到有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然后技术、制度和数据等方面的提升。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土地、资本、劳动力，那么它就是一个这个靠量就是在量变过程中更多起作用的。那么后面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制度和数据这个方面，然后它是在质的飞跃这个方面起更多作用的。我们管它就是起着更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能够反映我们全要素生产率这个提升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要通过这个持续的这个创新和企业动能活力的激发，然后来持续的实现。那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先行指标的反应呢，其实就能够体现出或者是能够表现出我们的企业活力在持续的增强，企业创新在持续的迸发。
1: 那其实创新专利增速的持续攀升，叠加科创投资的持续增长，对于我们新质生产力的未来的发展也是可期的。
7: 确实现在能看到，就是说大家已经不仅仅是炒概念或者是仅仅做商业模式的这种模仿，大家都愿意在自己的领域不断的深耕，然后在这种新技术的这个研发，然后赋能传统产业的升级这块不断的投入更多的这种技术、人力、智力的支出。
1: 一组先行数据，看见中国经济的底气与活力。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平稳开局，创新动能更加强劲，发展态势向新向好。在多项先行指标中，可以看到传统动能稳稳托底，守住经济运行的基本盘，更可以观察到新兴动能加速领跑，打开高质量发展的新空间。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新生。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6: 6月10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话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对于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安全保障会更好，作何阐释？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成为和平安全繁荣之岛，由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守护。
7: 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人民将更安全，民众的血汗钱不再被挥霍用于购买军火，民宅、公庙不会囤放弹药，外部势力干涉两岸中国人内部事务的黑手将被彻底斩断，台湾将不再是外部势力的棋子。
6: 有记者提到，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近60%台湾民众支持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意，尤其是年轻族群的态度已经出现变化。对此，发言人回应，相关民调再次证明，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一家人，都期盼台海和平安宁，期盼两岸关系改善发展，期盼生活更加美好。
7: 祖国和民族的前途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我们欢迎并支持更多的两岸青年常来常往，增进理解，同心同行，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6: 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而民进党当局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中国无权智慧，无权代替台湾发言。对此，发言人回应，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7: 日非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8: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第18届海峡论坛的筹备情况。据了解，本届论坛持续关注服务基层和青年群体，活动涵盖基层治理、新媒体创作等多元领域，是实实在在地将两岸融合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的两岸同胞。然而，民进党当局却刻意抹黑歪曲，还加码禁令，要求县市政府与公职人员不得出席相关活动。这种出于一党私利的做法，不仅漠视台湾民众参与交流的意愿，更暴露其假民主、真独裁的本质，一味阻挠、限缩岛内民众的自由。然而，正如发言人所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的。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6: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无党籍民代高金素梅被囚刑12年半一案持续引发岛内舆论哗然。有舆论认为，这是赖清德操弄司法手段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大搞绿色恐怖。来看报道。
9: 对于高金素梅被囚刑一案，多位蓝营民代纷纷发声声援，民进党当局反倒指责在野党延长立法机构会期，并污蔑其沦为涉案民代的保护伞。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随即反呛，高金素梅案件有明显的政治操作痕迹。
10: 这当然是有很多的政治操作的痕迹，而民进党竟然还有脸来问我们所谓的保护伞。
11: 我认为是全民都很担心，当司法已经变成执政者的工具。
12: 人不利嘛，没有成果怎么选？那只好用另辟一条路嘛，把金雕当他的大手来。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3: 环球华人，
9: 日本高调炒作大规模年度军演，分析称针对中国意图明显，此外还加紧武器出口维护地区和平。日本自卫队将哪些杀伤性武器投入演练？新型军国主义露出獠牙，日方妄想如何干涉台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最大规模军演，新武器扎堆挑衅。
6: 据台湾媒体报道，日本自卫队日前举行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还在其中首次公开演练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引发各方关注。此次演训究竟暴露日方怎样的野心？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东北亚研究中心的主任蔡亮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9: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日前在静冈县举行年度复式综合火力演习，这场演习被称为日本内部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有约3000名日本自卫队成员参与。台媒注意到，在此次演习中，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三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
6: 日本开展的这次年度例行的复式演习呢，主要演练的就是夺岛，而且呢宣称是内部规模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练。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演练的相关内容？
13: 我们其实刚才通过短片可以就知道，那这一次号称是规模最大，那么大概有多大的规模呢？首先呢，它耗资大概是8.2亿日元，那么呢就是说有3000名日本自卫队的这个官兵来参加，那各种战车、装甲车呢50辆。各种火炮呢50门，然后呢分成那个昼夜两场，一共呢消耗了69.5吨的这么一个弹药。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说，夺回遭敌方占领的离岛这么一个模拟的岛屿作战，那么包括防御和进攻等一系列的作战的行为，当然呢还包括应对这个无人机的作战的科目。就是这一次大家最为瞩目的是一个什么事呢？就是首次公开展示了今年三月份部署在这个静冈县它的这么一个就是二五式的高速滑翔弹。那当然了，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它的演练的现场并没有实战的发射，而是呢通过一个大屏幕播放了这么一个发射的视频。它就是一款超音速的导弹。那么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作为日本国产的这么一个超音速导弹呢，它目前呢就是射程还不是很远，就只有几百公里。但是呢日方的报道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如果升级以后啊，它可不得了，它可以到就是说这个2000到3000公里最后，而且它的速度呢超过了这个5马赫。那所以通过这么一个案例呢，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日本一贯的一个作风，擅长通过偷换概念那么欺骗那个日本的国内还有国际社会，但是呢数字它不会说谎，那文字游戏呢无法洗白日本整个一个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那么日本越是这种掩盖，其实我们国际社会呢就越应该呢提高这样的一个警惕。
6: 那么在这次演习当中呢，日本是使用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备受各方的关注。那么这个高速滑翔弹在这次的演习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4: 为什么日本才刚刚宣布武器出口三原则，连宪法都还没修改，马上就把25式的高速滑翔弹展示出来？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日本长期以来就偷偷摸摸的在研制这种高度杀伤性的火力武器导弹了，而且已经成熟的这一款这种源头打击的导弹，它就可以打到中国大陆的本土，而且不要忘了它是采用这个机动的发射车来发射，由于它的机动性，所以它的隐秘性、隐藏性更强的。由于它的机动性，要第一时间捕捉它的能力，那就会受到更多的干扰。更加上它是超音速的5马赫的飞行，还有它的飞行姿态是采用滑翔式的，也就是不规则的飞行姿态。这样的情况要去拦截它，要去计算它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的弱点那就显得比较困难了。这就是日本我们所看到的，当他一方面讲他是专守防卫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偷偷摸摸的都在研制一种侵略性、攻击性、杀伤性又强的这样的一款导弹。
6: 除了刚才赖教授介绍的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之外，在这次演习当中还出现了哪些新锐的武器值得我们去关注和解读？
15: 在今年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啊，日本陆上自卫队展示了很多全新的作战装备，那么它的夺岛战术是有更新有升级的。首先呢，现在的日本自卫队，尤其是它的水陆机动团，可以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那么像这种大型岛屿和小型岛屿进行快速秘密的去投送这个作战兵力。那么这个水陆机动团它已经是具备了利用鱼鹰轻转旋翼机进行这个夺岛的作战能力。和直升机相比，鱼鹰轻转旋翼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飞行速度快，另外一个呢，它也可以垂直起降，即使是小型岛屿或者说地形比较复杂的这种沿海的登陆作战区域，那么它也可以完成这种快速的降落，将这个夺岛的作战兵力针对沿海地区或者是小型岛屿进行这样的一个投送。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引进的这种轮式装甲车也在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过程当中登台亮相，这意味着日本陆上自卫队的主战装备从坦克到一些轮式车辆，它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更新换代。在今年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的这个现场，我们看到了日本陆上自卫队从欧洲国家引进的多款的无人作战车辆，有轮式底盘的，有履带底盘的，个头还都不小，而且呢已经呈现出车组化的发展模式。有的呢是配备有遥控武器站，可以使用机枪去打击对方的作战人员，有的呢执行支援任务，有的执行这种运输任务。那么这样的一种机器人车队，其实呢和他的夺岛作战的这个野心是相匹配的，那么可以让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这个进攻能力这样的一个偷袭能力进一步的强化。而且呢我们还在演习的过程当中看到了远射程的多功能导弹，包括便携式的这种轻型的反坦克导弹，那么这些都可以通过空中投送的手段针对他的夺岛作战部队进行这种火力支援和火力掩护。
6: 而且我们看到最近日本呢一直在西太平洋去跟踪和监视辽宁舰的例行演训，您觉得日本方面想要获取什么？
15: 解放军的航母辽宁舰编队在太平洋进行的是这种正常的训练主要是检验辽宁舰编队的远海的部署能力和这种防御的能力。因为辽宁舰可以说呢这个平台技术是非常成熟的，但是不排除我们的舰载机部队可能会有新的面孔，通过改进型或者说全新型号的舰载机在辽宁舰上进行部署。那么辽宁舰这个平台，它的作战能力和它的这种实战的这个能力会被进一步的释放。所以现在呢，日本自卫队那么它是急于进行偷窥，想要这个偷情报不排除他会派出水面战舰或者是侦察机，针对处于正常演习状态的航母辽宁舰要进行跟踪，要进行这种情报的窃取，想要看一看辽宁舰的航母甲板上有没有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是新式的舰载机。所以呢日本它现在已经开始走上轻型航母之路，但是呢和辽宁舰相比，日本的这个改造而来的20,000吨级别的轻型航母，它的这个实力就太弱了。相信呢航母辽宁舰上的改进型的舰载机或者说更为先进的舰载机能够有效的驱离空中的这种间谍，那么为航母护航的驱逐舰、护卫舰，甚至包括水下的这个保镖，也可以针对水面和水下的挑衅者进行有效的这种阻挡，也可以进行有效的应对。
6: 那么日本方面除了以军事演训等等言行向外界宣告它具有攻击能力之外呢，还在积极的推进武器出口。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9: 台媒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与印尼方面讨论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并同意启动工作小组展开进一步磋商。报道称，这显示出日本在四月修订新版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后，加速深化与印太伙伴的安全和防务工业合作。日本扩大武器出口的种种动作值得警惕。
6: 那么据您的了解，日本在进攻型武器装备上的发展方向目前都有哪些信息？而它未来的发展计划是什么？赖教授，
14: 现在日本的野心更大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所以他分两步走。第一步，那就是在2027年的时候，对于这个导弹的平台，那么把它基础打好。他不管是飞翔器，不管是巡标器，他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要更精进，要更突破。另外，当然他要采用双冲压的方法，高燃的冲压的方式来把它相结合，让它飞得更快。所以他们希望未来这款导弹 它的飞得更高，它飞的速度更快，它是采用巡航导弹的一个方式，又采用滑跃式 的方式，可以变换它的飞行姿态，然后它的距离又要超过1000公里以外，更重要的地方是在它的作战部，也就是它的弹头要比现有的还要更重，因为它未来的目标是要攻击空军的军事基地，也就是空军的机场，要攻击这个港口，海军的军事基地，要攻击指挥中心，要攻击重要的基础设施中心，甚至民间的啊这些重要的具有战略价值的这些啊高防卫性的目标，也都会构成它的一个打击的对象。而且它要发展出来是地对地的一种源头打击，地对海。如果它把它装到军舰上，或者装到这个潜航器里面，那构成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发射载具，我个人认为都不能完全排除。
6: 日本近期呢持续在推进它的武器出口，而在这些出口的武器当中，是否有进攻型的武器？那么对于日本来说，现在是否还受到相关限制？
15: 在法律层面，现在日本出售武器装备基本上没有任何的限制，因为它已经可以成批量、成体系的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那么现在日本对外出售武器，那么它主要是瞄准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呢就是东南亚，那么针对菲律宾包括其他东南亚国家，那么它有大量的出售二手装备啊，包括库存的产品，比如说像日本海上自卫队马上就要全部退役的R5V级的护卫舰，就要提供给菲律宾，那么让菲律宾作为在南海进行挑衅的工具，试图呢针对这个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牵制，包括呢像它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由于射程比较近，现在呢日本自卫队已经看不上了，那么日本陆上自卫队会把它装备的88式反舰导弹，那么快速的转入到封存或者是退役的状态，然后呢这些导弹会白送或者说低价出售给菲律宾，让菲律宾在南海具备更强的对海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第二个市场呢就是美国的盟友，这些盟友啊往往都是防务经费比较充裕的，比如说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现在日本正在极力的推销它的最上级的护卫舰，基本上呢这个协议已经达成了，那么出售最上级的护卫舰可以换取更多的军火利润，能够让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采购最上级改进型的时候能够少支付成本，而且呢也可以利用啊这些美国盟友的啊这个军火订单，强化它自身军工体系的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当然了也可以让日本融入更多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小圈子，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去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
6: 那么日本呢在今年4月份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被外界认为是它已经突破了在军事上的紧箍咒，您认为这是不是日本正在推行新型的军国主义？蔡主任，
13: 您刚才说到的是4月份刚刚通过的一个就是这个防卫那个装备这个转移三原则的这么一个修订，原则上呢允许了包括杀伤性武器出口在内的一个武器成品的出口，而且呢它还有一个例外，就什么例外呢，就是说像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这么一个例外的设定，那么实际上换句话说就是等于说变相的它可以说卷入到一些这个国际的冲突和争端当中。此外呢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之前呢日本的国会啊它有一个事前审查事后监督这么一个机制，那么这一次的话呢也落化到一个什么呢，被动接受事后告知，就换句话说这事儿我已经先做了，做完了以后呢那我再跟国会呢说一声，那说一声以后呢实际上就导致国会的这个监督作用啊已经不再就是说已经大大落化，那不再起到武器出口的这么一个刹车的一个作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感知到，要借这个机会日本自卫队可以进一步的借船出海，那么提升日本整个一个在国际军事安全的一个影响力。那么与此同时的话呢，日本也想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然后激活国内的这个军工产业，那么降低这个自卫队武器啊装备的这个研发和生产成本，那通过参与国际军贸市场的一个竞争呢，那么反哺国内的这么一个军工产业，那加速以军养军的这么一个军事大国化的进程。 那其实我们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最近啊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啊，日本和澳大利亚以及日本与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的合作，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公布的这个名单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日本一共与17个国家签署了这样的一个类似的。

0: 协议。那么显而易见的话呢，就是说日本此举呢将严重破坏地区战略的一个平衡，加剧军备竞赛，那么严重威胁了我们这个地区的一个和平稳定。
1: 是的，日本近期一系列对华挑衅的动向呢，在岛内呢，赖清德当局也在呼应和谄媚。接来通短片做一下了解。台湾联合报报道称，9号，赖清德通过视频的形式参与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的致辞。他声称，台湾地区与日本都是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位置，面临所谓相同安全挑战，期盼未来继续深化各领域合作。相关说辞引发岛内舆论批评，又在媚日。我们看到近期呢，赖清德参与了第一届安倍晋三与现代日本研究国际论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论坛？
2: 去年9月21日，他邀请了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昭惠到台湾来，在政治大学就设立了这么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也就是没有经过台湾民众的同意，他们用的这样的一笔血汗钱把它构成，这也没有公布。赖清德在他办的第一届的活动，就是今年所办的活动，他发表的讲话中充满了媚日谄日的语言，他大肆的粉饰日本军国主义者，接着他又开始歌颂，说安倍晋三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倡导者。可是他掩盖历史事实，安倍晋三没有勇气，不敢在他的任内讲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只敢在他卸下这个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才敢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赖清德表明的态度就是，他是安倍晋三自己认的一个学生，也就是安倍晋三他自己认他是老师，然后要追随他，要搞一个仇中反中恶中的一个安倍晋三在台湾的势力的一个牵头者，这就是赖清德目前所做的事。
1: 看来岛内的台独分子呢，就是想找各种机会与日本的右翼势力抱团取暖。那么接下来他们会在军事上进行哪些勾连？
3: 对于日本针对台湾地区的这种军事挑衅动作和军事野心，民进党当局和赖清德不仅不闻不问，甚至是开门一道。最近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就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派出巡逻船在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巡逻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日本海上保安厅是派出了巡逻机进行跟踪和监控，而且呢至少有2架次的这个巡逻机是进行了这种低空的飞行。那么正常而言，那台湾地区的空中力量或者说防御体系针对日本的这个飞机，它应该是有这种应对机制的。那么一旦发现它靠近台湾岛的相关海空区域，那台湾空军应该出动战机对它进行跟踪识别，或者说对它进行驱离。我们没有看到类似的动作，而是呢放任日本的巡逻机或者是其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平台进入到一些敏感的海空区域去显示存在。那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开门一道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么既然赖清德和民党当局在对日这个问题上他采取的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大陆的海上执法部门都应该强化在台岛以东的这样的一个管控能力包括呢也要强化这种存在。
1: 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呢还要推行很多相关的政策，其实都是一种挑衅的行为。那么高市早苗到底想要做什么？
0: 其实呢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主要关注2点。那么第一点呢实际上也是近期那么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会议的一个设立法案，那么他意图呢在二战以后呢首次构建一个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情报的整合系统，那么以国家这个情报会议为核心，那么国家情报局呢为一个它的执行机构，那么强化呢情报工作，并且呢统一归口管理，那么主要就是说呢要强化那个首相官邸的一个主导性他这种举动实际上跟那个2014年呢成立这个国家安保局实际上是一个呢就是说相辅相成的这么一个举动。那么这个举动的危险在哪里呢？它可能模糊一个国家安全的边界，那么被用于构筑一个什么呢全方位的一个备战体系。所以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日本内政的问题，更涉及到日本宪政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的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不断的深度进行绑定，加速这么一个勾连，这个呢也值得一个非常我们关注。那么我们知道呢就是说那个日菲在5月底那么将双边关系呢升级为叫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且就这个安全、能源、经贸等一系列议题在这个非

0: 菲律宾总统访日的期间呢，达成协议。日本实际上高度重视菲律宾，正是为升级啊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印太战略，来进一步协调他的立场。在美国安全承诺那不稳定的这么一个背景下，以中国为假想敌，持续协调共同行动的这么一个机制。
1: 日本近期军事动作频密，不但升高区域紧张，更向岛内独派势力释放错误信号。日方一再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偷换概念欺骗国际社会，种种动作必须警惕。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

0: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1%。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100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迎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迎辉和月季的故事。 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近，共同书写中华民族

0: 无意加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推开博物馆的任意门，感受世界紧密相连。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的罗霄山脉深处，一片千亩麦田迎来了丰收。谁也想不到，3年前这片坡地还是无人问津的廖荒旱地。而在这片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的，就是被乡亲们亲切称为麦子哥的开荒种麦人王修。今天节目开始，江西台就带您去认识罗霄山中种麦人。
2: 今天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在下午5点到6点的样子，基本上能收完。
3: 说话的人正是32岁的王修，一大早他就忙碌了起来。眼下天气晴好，正适合收割机抢收小麦。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金色的麦浪随风翻滚，沉甸甸的麦穗压弯了麦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麦香，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他自幼对于种麦子并不陌生。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 我老婆是这边的嘛，然后他就说没回来看看，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因为我老家是安徽的，所以对这个麦子啊，我是还是情有独钟的，对这个也感兴趣。
3: 2023年，王修夫妻二人流转了1000多亩廖荒地和冬闲田，引进了一批生长周期约210天的小麦品种。然而，由于欠缺山地种麦的经验，再加上引进的品种水土不服，第一年就亏损了30多万元。
2: 因为这边小麦没有越冬期，我们北方的小麦大概是9月份种，这边的小麦我们如果9月份种的话，它生长周期长的话，它就年前提前拔节了。拔节了他就减产，当时亏了30万，还是挺心酸的。因为这边没有发展过麦子，没有种过麦子，所以我们第一年过来种，对这个政策也不是很了解。
3: 生性乐观的王修索性把第一年的亏损当作交学费。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
2: 第二年我们又请了那个安徽那边那个农技的人员过来给我们指导帮忙，然后又经过莲花县农业局还有我们神泉乡农技站长。第二年1800多亩吧，大概能收入个60多万吧，一亩地也就是200-300块钱这个样子。
3: 与平原地带不同，在丘陵坡地上种麦还面临着机械作业受限、灌溉施肥困难等局限与挑战，于是他又引入无人机播种、一喷三防等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
2: 沙石地比较多的地方，它就开沟开不了，打田机基本上不好打。我们采用飞机播种，飞机撒肥料全部用飞机解决。像那些丘陵啊地带，山比较陡的，我们全部用飞机解决。
4: 那你收
2: 我们采用履带收割机，如果是轮式的收割机，它不好走。
3: 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0: 吴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这位安徽姑爷成为了大家交口称赞的麦子哥。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如今当地已有上百户村民在撂荒坡地上种起了小麦。
1: 之前我们村里呢，也从来没有看过谁种麦子哈。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呢，我们都不太相信。他说反正不会让你们种植大户亏本，你跟着我干。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因为这个觉得这个产业了，对我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缺水的地方也可以拿来种麦子。
0: 前来测产的莲花县神泉乡高级农艺师谭国华感慨，麦子哥王修的这片麦田可能会彻底改变当地的种植格局，为更多撂荒地带来生机与活力。
2: 因为我们这里山上的田缺水的比较多，冬天这里种完以后，它那个麦梗可以翻田，等于是一次跟田地施了一次有机肥。我们这个乡镇里大概有7-8个村呢，就明年冬天就总种这个。今年我们是1300亩，到了明年的话，我们就争取搞个4-5千亩，乡里面就慢慢推广，由大户来种。
0: 随着饱满的麦粒装满粮袋，一车车刚收获的麦子被运往仓库。时间不知不觉来到了下午1点多，忙着收割调度车辆的王修还来不及吃上午饭。
3: 王修是
4: 吧？那个仓库给
0: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3: 就像他农忙，早上5点多钟、6点钟去打田，打到晚上6点多钟回来，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的季节还是非常开心的。
4: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0: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一眼望去，昔日的撂荒坡地已变为良田，而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4: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每天都要听这句话听一遍。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第一就是把握好土地，第二就是种好粮食。如果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自产自销，我们就加工面粉面条，可以增加就业，然后还可以节约成本。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天坛公园是北京市区古树最密集的地方，3562株古树为这里营造了独特的历史氛围。而天坛还有一绝，那就是天坛的月季花。自1982年起，这里每年举办月季花展，绚丽多彩的北京市花月季又赋予了天坛祈年殿等历史建筑别样的活力。在天坛公园2026年第45届月季花展上，月季万朵盛放，像是赴一场与时光的约会。这场约会背后藏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傅盈辉，他和月季相伴38年，让花随人愿成为了现实。他将栽培技艺不断传承，让天坛月季每过一代又一代。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傅盈辉和月季的故事。
7: 你看那黄的，
8: 走进天坛月季园，300多个品种

0: 种超10000株月季正竞相绽放，漫步其中，步步见花，时时闻香，不少游人沉醉其中。
1: 颜色挺多的，看着心情挺舒服的，香味也是闻着挺舒服的。
2: 它这个地方呢，主打的就是品种种类多，我们每年都来。
3: 今年花比较多，还几乎是一起盛开的，这个看每一朵花都觉得心情非常愉快。
0: 与月季园的游人如织、欢声笑语相比，位于天坛公园西北角的花圃显得格外安静。这里也是月季们的家。天坛公园月季班班长傅银辉正忙着修剪一棵高大的木桶月季，这棵月季名叫一等奖，已经完成了一轮开花任务。傅银辉一边手起刀落去掉残花，一边记录着开花数量118朵。
4: 今年感觉上比去年长得稍微好一点，因为每年它都在长大嘛，所以说呢，特意的有的自个儿记录一下这棵今年跟去年有什么变化。到冬天整形修剪的时候呢，我要去掉某些枝条的话，明年它会长到什么份上，就是自己在工作当中琢磨。
0: 傅银辉在天坛月季班干了38年，市民游客交口称赞的花大色艳、花开整齐背后，是他弯腰低头在花圃洒下的汗水。傅银辉17岁进入天坛月季班，当时正值花卉月季的繁荣发展时期，他拜北京市月季栽培大师李文凯为师，从除草浇水开始，一步步学习月季养护。
5: 我那个年代不学习2年以上都没有资格动剪子。浇水看似简单，有的地方有树，有的地方呢被房的阴影遮挡，有的盆大一点，有的盆小一点，所以呢它的浇水量不一样的。简单的活儿，你要是悟透了，它里边也有技术。所以说呢，要想把花养护好了，从最初的日常养护就得一步一步来。
0: 傅银辉善于观察，在师傅的带领下，他利用业余时间摸清了天坛公园所有月季的品种，哪怕没花没叶，他也能认得出来。
5: 从最开始的小苗、中科、大科，开花有叶儿没叶儿，所有的状态你都要整个了解，你才能完全认识这个品种。认识这个品种之后，掌握它的习性，来更好的养护它。
0: 一说起月季，傅银辉便两眼放光。最近天气变化频繁，即使休息在家，心里也全是挂念。他笑着说，跟每朵花都有感情。
4: 一天看不见，在家的时候呢，就好像跟坐立不安似的。然后爱人老说，你还是回去上班去吧。看不见呢，也惦记着。遇到特殊天气的时候呢，又担心它。植物它不会说话，你就得观察。万一有哪儿没做到呢，及时补救还来得及。
0: 在花圃的西侧有3处深达2米的大坑，这里就是让月季过冬的冷窖。完成修剪的月季在冷窖中码放好，再在坑面上铺好蒲席和无纺布，冷窖中便能保持恒温，让月季顺利越冬，直到来年3月开窖见光。
5: 只要它透风见光了以后呢，它才陆陆续续的。整个这一冬天它都在休眠，保证它温度和湿度相对在这一个特定的环境下，最后开春的时候发芽基本上一致。万一有一个大点的，或者底下同时发出很多芽的，我们来进行一个整形的修剪。
0: 2019年，傅银辉经历了最难的一次控花。那年4月，天坛公园要分别给北京世园会开幕式、北京馆和精品月季展控花，同时还要参加当年的世界月季洲际大会。而控花时间前后只差了3天，再加上天坛的花圃场地有限，傅银辉只能调控45盆花，只有3盆的容错率。那是倾注全力又漫长的75天，最终控花全部成功。
5: 我就有一个小盆，这小盆呢还不完全符合我的要求，空间太小，要掌握4波花不同时间段的控花修剪。每天还得喷水降温，如果白天温度过高的话，塑料布它吸热以后呢，非常热，它容易把底下的叶子烤了。晚上在太阳落山之前，温度还在比较高的状态的时候，赶紧盖上棉被，把温度锁定在有限的空间内，每天都想着早晨掀棚，晚上盖棚。但是这样呢还不行，上面它有铁架子呀，铁架子它挡点光，我呢在里边就跟下棋似的，矮一点的品种，高一点的品种，前后调个个，前后面还得转，调过2天呢又得倒腾回来。
0: 经过不断摸索，傅银辉和同事们总结出了不同月季品种的习性，研究探索出精准花期调控技术在展览展出中的规模化应用，基本实现了月季4季常开。 从来没有控花失败是傅盈辉的底气。
5: 我们这么多年办了45届花展了，从来没有哪年说因为花开不了不办了。只要你稍微说我马虎一点，它开不了了，你摆不出去，丢的不光是我们的脸，丢的有可能是天坛公园的脸。所以说不能有任何的失误。
0: 多年来，天坛公园持续开展月季育种工作，天坛荣光、凯歌嘹亮、霞辉等多个大花月季新品种的育种，傅盈辉都参与其中。每年的5月中旬是月季育种的绝佳时机，为了减少干扰，育种工作经常要在清晨进行。
5: 如果说头天看好了这个花，第二天可以进行育种了，我们首先要给它套一个密封袋，保证它这个花呢别完全开开，形成蜂媒花或者虫媒花。第二天早上你来了以后呢，把密封袋去掉以后呢，把花瓣揪掉，赶紧进行去雄蕊，搁在这小纸盒里，底下是干燥剂，给它密封好以后呢，形成一个干燥空间。所选的母本的这个花蕊呢，它1-2天之内就会流出粘液，我们就要进行授粉。2-3天之后采取新鲜的花粉，干燥以后再进行一次授粉。
0: 育种是一项漫长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在花圃里有一排幼小的嫩苗，是3年前傅盈辉育种而出的，但未来它能否作为新的独立品种存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去年开花了，从这小苗来说它太弱，开出那花也不会说能达到多好，只能看出了它跟原来颜色改变了。
5: 等到它长到一定程度，看出这花呢，如果说有发展前景，能作为一个新的独立品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再进行扦插嫁接这两种无性繁殖，来固定确定它没有繁祖，5年才能看出它像个样，8年才基本能确定它是能成为一个新的品种存在。
4: 上午这大盆其中有2颗，稍微少给点水。
0: 每天到的最早，永远亲力亲为。傅盈辉在天坛的一方花圃里倾注了所有的热忱，在师弟陈鹏飞的眼中，师哥就是他的榜样。
6: 每天早晨来的时候，然后他都提前把这些花都得看一遍，包括每天需要干什么活给我们分配好，尤其是在每年的花展期间，他特别的操心，好多的事儿他都需要照顾到。
0: 天坛月季园建园已经有63年，月季栽培技艺已传承3代，如今他也像自己的师父一样，依然靠传帮带的模式，手把手地将栽培技艺分享给年轻的园艺师们。
5: 怎么引导这些年轻成员更热爱的这个职业，能更好地为天坛公园服务，为广大的游客提供赏心悦目的展览的空间，我也从师父身上学到老一代的吃苦耐劳啊，敬业精神啊，也希望年轻人做得更好。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泉州与新疆昌吉因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紧密相连，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泉州援疆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日，随着以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为主题的又一个国

0: 继博物馆日的到来，首都博物馆酝酿已久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向公众敞开大门。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即将开展，这些展览掀起了一场新的文明对话。近年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加深，各博物馆的海内外展览异彩纷呈。走进一座座博物馆，好似推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文明历史的任意门。古埃及雕像、奥斯曼艺术品、文艺复兴巨匠的名作，都能在我们的城市里一一邂逅。各地的文明在同一空间里自由对话。在全球文明多元共存，而现实世界冲突加剧的当下，博物馆作为文明使者的价值尤其凸显。不再只是文物的陈列室，更像是文明的摆渡人、连接器。作为文明互鉴的桥梁，博物馆正在努力重续人类文明故事，消除隔阂，让人们心平气和地欣赏另一种美。无需费力说服，只要把两件来自不同文明的器物放在同一个展柜里，他们就会彼此对话，吟唱历史之歌。波斯瓷碗上出现的元青花缠枝莲纹图样，欧洲贵族礼服使用的东方丝绸，这些沉默的物件比鸿篇大论以更洪亮的声音告诉我们，文明从来不是孤岛，而是一条条不断交汇、彼此滋养的大河。不同文明的共舞与融合从未停止，连接世界，跨越时空。每一场跨文化大展的策划都是一次主动的搭桥行为，每一件文物的阐释都是一次对偏见的消除。博物馆的建筑有物理局限，而文明互鉴的精神无限广阔。博物馆的这扇门通向交流、互鉴与融合，门后有玉米，也有稻米，有金字塔，也有长城，让我们走入其中，去感受世界彼此紧密相连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泉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新疆昌吉地处天山北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两地相隔4000公里，却因时代对口沅江工作紧密相连。泉州依托产业、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优势，全方位、全要素推进沅江工作，将晋江经验与爱拼敢赢的城市精神带到了昌吉。一批批沅江干部人才奔赴天山脚下，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民生等领域，让边疆群众共享发展成果，推动泉昌两地越走越亲，共同书写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泉州沅江跨越4000公里的家国守望。
2: 走进昌吉市20里乡的天鹅小镇，一排排米黄色安居房整齐排列，水电天然气一应俱全，健身广场、文化活动中心、非遗展馆等配套设施完善。这里不仅是泉州沅江的重点民生工程，福建沅江的示范项目，更是国家游牧民定居工程的标志性成果。曾经逐水草而居的牧民，如今告别了毡房与风沙，迈入了通水、通电、通气的现代化宜居新生活。昌吉市天鹅小镇居民爱江图尔迪克：
3: 在山区荒漠的时候，家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搬进来以后，家里有自来水、天然气，啥都有了，特别方便了。
2: 安居更需乐业。泉州沅江坚持硬件完善与软件提升并重，持续做好天鹅小镇的后半篇文章，通过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特色产业、丰富文化生活，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牧民们自发组建达尔汉文艺队，用冬不拉奏响闽南旋律， 以双语歌唱幸福生活，让海丝文化与边疆风情交融共鸣。达尔汉文艺队队长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
4: 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方式来演唱，然后用这个闽南语，还有这个翻译过来这个哈萨克语也演唱，表达我们对这个美好生活的这个一个喜悦，然后就是援疆干部对我们的一个支持的感谢，也就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个向往。
2: 昌吉市阿什里乡党委委员马赫巴勒阿赫利别克。
5: 从我们福建援疆建立了天鹅小镇以来，一直持续在开展一些对我们农牧民的帮扶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最近在新建的这个牛羊肉加工厂也可以后续保障我们的这个农牧民的就业，包括经常性的会把医疗教育都带到我们的天鹅小镇，带到阿什里乡来，持续把我们的这个文化润疆工作做到实处。
2: 民生有温度，发展有力度，泉州援疆从书写式支援转向造血式帮扶，为昌吉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在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的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企业实现快速投产，这得益于泉州援疆保姆式服务的全程护航。新疆中汉鼎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家斌。
6: 指挥部呢，从我们建厂的三年来一直在给我们一个保姆式的服务，很多我们做不到的呢，我们就会跟指挥部去反馈，然后呢他会协调各个部门，然后我们就会沿着他们的方向，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去寻找这些资源。
2: 泉州援疆工作组多次赴闽浙沪沿海地区开展招商活动，累计协助对接项目279个，一批福建企业相继落户昌吉，业务覆盖新能源、装备制造、轻工食品等多个领域，为当地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昌吉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产业发展科技局副局长于静。
7: 昌吉高新区作为福建泉州对口援助地区，援疆工作在推动园区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园区援疆干部多次带队开展招商活动，加快引进援疆产业，为园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2: 乡村振兴一线产业同样蓬勃发展，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的艾草摇身变为致富草，在援疆力量支持下建成加工车间，形成种植、加工、体验为一体的全产业链。电坝镇土梁村的智能温室重焕生机，实现育苗、种植、烘干一体化发展，村集体经济稳步壮大。昌吉市六宫镇13户村村委会主任封建军。
8: 在新疆来说，艾草产业是个空白，我们想着通过艾草产业呢，把村集体经济呢这一块壮大，把村民的这个收入呢来增高。现在我们里面的设备整个就安装完了，今年的预计我们是计划产值是400万。
2: 教育是最具长远意义的援疆举措，昌吉市阿什里乡中心学校的泉州体育馆作为新疆首个小学五人制室内足球馆，让牧区孩子彻底告别寒冬露天踢球的日子，得以尽情追逐足球梦想。在泉州援疆力量的持续支持下，该校足球队屡创佳绩，成功成为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足球运动学院的网点校，一批优秀足球苗子由此走出大山，迈向更广阔的舞台。阿什里乡中心学校足球队队员松赫拉阿布德利帕塔克。
9: 以前没有体育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踢，冬天的时候地上又冷又踢的话会冻脚也会受伤，然后有了全昌体育馆之后，冬天也可以在里面踢。
2: 书香润边城，文化沁人心，泉州援建刺桐国学书院及8座百姓书屋，构建15分钟阅读圈，并配备智慧书法、数字朗读等设施，通过书法、非遗、阅读等活动浸润心灵，推动闽南文化与边疆风情深度交融。泉州刻纸、粘花等非遗技艺走进昌吉校园，让孩子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健康是幸福之基，医疗援疆温暖民心， 泉州投入资金，引入专家，激活昌吉分院肿瘤中心，让患者在家门口享受高端放疗服务，大幅减轻就医负担。同时，泉州通过传记育人，打造带不走的医疗队，将南派正骨、儿科急救等实用技能留在当地，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泉州市援疆医疗人才江连发：
10: 没有这个放疗科之前，这些患者以前都要到昌吉州或者是要到乌鲁木齐去放疗，那现在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种高端的治疗设备以及先进的医疗技术水平。在病人智慧上，每个病人大概可以节约10000多块钱，这样子大大的减轻群众一个就医负担。
2: 从安居房到足球场，从产业园到书香屋，从艾草基地到医疗中心，泉州援疆的足迹遍布昌吉城乡的每个角落。一批批援疆人将他乡视作故乡，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破解难题，用真情连结民心，把爱拼敢赢的泉州精神深深烙印在天山脚下，让产业兴旺，百姓富足，文化繁荣，医疗强健的美好图景一步步从愿景变为现实。跨越4000公里是山海相连的守望，历经岁月沉淀是同心同行的坚守。泉州与昌吉因援疆结缘，因奋斗情深，从送项目到重能力，从惠民生到润人心，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见证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铺展着共同迈向现代化的坚定步伐。援疆有期，山海长情，泉昌两地将继续携手并进，续写更多同心筑梦、共赢未来的崭新篇章。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漳州龙海岱美村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中国传统村落。岱美村共有276座古厝，是目前福建省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闽南古民居建筑群。这里四面环水，风景优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又被誉为水上皇宫。近年来，岱美村不断加大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让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闽南传统村落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探访。节目最后，随福建台走进岱美村，去感受闽南水乡的古韵金风。
11: 福建漳州西北38公里处，基隆山和大帽山之间的一处山谷里，藏着一座名为岱美的古老村落，它被誉为水上皇宫，也有闽南小周庄之称。岱美村位于漳州市龙海区境内，是龙海地区最大最完整的古村落。岱美村村民黄招娣：
12: 岱美被誉为闽南第一村，因为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为宏大的古厝群。它的曲线燕尾脊、红瓦屋檐面、灰白墙体、石砌地基，无一不体现着我们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
11: 这座古朴优雅的水上古村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蕴含着570多年不为人知的历史文化。古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间，前后有24溪、24潭，形成了前潭后溪、左右环水的独特景观。黄招娣：
12: 这边我们整个古村它有276座，

0: 176座它又主要分为两期，一个呢就是明景泰年间留下来的有49座，靠近我们的这边是60、70年代统一在新扩建。
1: 淡美村有着闽南地区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筑群，这些建筑风格简朴大方，造型别致可爱，错落有致地坐落在水边，与周围山水相映成趣。这里的村民们代代坚守着房屋建制不遇阻滞，也就是说建房全部统一坐向，统一造纸，统一风格，统一配套，统一排水。276座古厝按9宫格里成轴对称排列，格局、形态、大小几乎一致，横竖对齐，整齐划一。环昭帝
0: 49座呢，它是坐南朝北。坐南朝北，它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开基祖先陈世敬嘛，他们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河南颍川，所以呢，他们坐南朝北，北望中原，就这种思念故土的这种情谊。
1: 淡美村水系发达，被誉为闽南水乡，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明朝末年到清朝初年，村民们利用自家门前水路把农副产品运输到外地贸易。黄昭帝
0: 其实以前呢，水路都比陆路发达，以前的村民呢就依靠着这个古码头，这个水路积攒了很多的财富。
1: 多年前，龙海双龙鸽子戏团到马来西亚，在演出的间隙聊起家乡淡美的建筑风格，吸引了一群摄影师前来探秘，一时间淡美村的照片被这群摄影师传播向海外，名声大噪。淡美村在网络上走红，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村民们也逐渐意识到保护古厝的重要价值，开始参与村落的相关治理。2011年，淡美村村民自发成立古民居群文物管理委员会。2014年，淡美村获得了2张中国国家级的名片，中国国家级第6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3批中国传统村落。淡美村干部陈志敏
2: 自2012年以来，我们发动群众自发的拆了老姑舍、旧姑房、铁棚等建筑物1万多平方米，并建了一条古村通道路1000多米，改善了古村进村难、村道小的交通问题，并完善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体系。
1: 近年来，当地政府持续加大对淡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累计投入资金5000多万元人民币，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完善道路交通和基础设施配套，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村民安置等工作，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淡美村村民
3: 原来就环境的话会比较乱，比如说河道的一个污染这一块，还有这些租建啊、押建之类的一个违建这一方面都比较乱，比较乱七八糟的。像这些整个村庄环境啊，打扫整理得很好，很干净。
4: 这2年的话，整体的环境是非常大的改善了，村民的这个卫生观念的话也有上瘾的一个台阶，包括这个环村道的修缮呢，也方便了我们出行。
1: 村子的环境焕然一新，吸引了一批批年轻人返乡创业。阿娇和志平是土生土长的淡美村人，他们看见了家乡的变化，怀揣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放弃了在大城市的生活，毅然回到家乡，共同创办了一家阿娇手工麻瓷店。淡美村返乡创业青年志平：
4: 我们淡美呢，其实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古村落，我们这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因素，也是吸引我回来创业的其中一个原因。特别是我们当地是以农业为主，比如说秋葵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我们呢把它做成了秋葵茶。
1: 现在志平也常常借助电商直播平台推广他们的家乡与产品。
4: 比如说我们在推广我们产品的同时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我们淡美的一些美景，通过这一些推广

0: 不仅吸引了客人来我们岱美游玩，也顺带把我们产品呢销售出去。
1: 近年来，岱美村古建筑群的保护性开发和修缮力度逐步加大，当地首创电网实景三维自动化建模技术，在技术应用下，古厝经过电力改造变得清清爽爽，后续还将为建筑群建立专门数据库。岱美古村保护理事会理事陈武军：
2: 供电部门运用三维建模，加快了我们古村电力线路的建设速度，同时通过这个三维建模技术，对每栋古建筑的坐落方位、尺寸大小等相关数据进行了收集，后续我们可以建立古厝群的一个专门数据库，为古厝的修缮保护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运用数字化技术把岱美古村更好地保护起来，用数字赋能古厝文化。
1: 岱美村村民世代遵循家规祖训，几百年后的今天，村民们仍然在古民居传承古朴家风，从人文角度活化传承古厝历史文化，使他们成为远近闻名的闽南乡古文化旅游地。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

0: 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2026 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一毫秒实验圈覆盖率不低于 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小板块膳食养生，我们今天继续和您说说韭菜的食疗和药用价值。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中国千家万户的餐桌上，韭菜是一种十分常见的食材，无论是饱腹感十足的主食，充满烟火气的烧烤，还是锅气满满的炒菜，韭菜都能与各式食材在多样纷繁的烹饪方式下巧妙搭配，以其独树一帜的奇妙风味，造就一道道令人馋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就是这样一个风味独特的百搭食材，在中医食疗的观念中，却也是一个能够强身健体的养生佳品。正如《黄帝内经》中所述，情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味辛性温的韭菜自古以来便被视作滋补的上佳之品，在诸多朝代之中，韭菜更是被赋予了诸多不同的意义。那么韭菜这个普通的食材究竟有哪些食疗养生价值？食用韭菜又有着怎样的禁忌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季韭菜温阳补。
2: 大家好，前面讲了这么多韭菜的妙用，那大家是不是跃跃欲试呢？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你要注意自己的体质是不是适合喝韭菜籽粥或者韭菜籽茶。那么一般来说，韭菜或者韭菜籽它都是辛温之性的，那么这种辛温之性的它主要适合体寒的人来食用，而体热的人是不适合食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本草纲目》的记载，他说多食则神昏目暗，酒后犹悸。说的是什么呢？说韭菜籽茶或者韭菜籽粥或者韭菜你不能多吃，吃多了之后神志会昏，眼睛会变得昏暗，尤其喝酒之后建议不要吃。因为酒是心热，它能够助湿生热，而韭菜和韭菜籽也是心热，那么热上加热就会使我们人体得出更多的热症来。所以你是体热的人尽量少吃韭菜，如果你是体寒的人也要适量的吃韭菜，也不能过多的吃，过多之后也会出现过度而引起的疾病。除了体热的人不适合吃之外，还有一类人，胃弱的人不适合吃。若胃虚而衣勿用，恐致呕吐也。就是说如果你胃气虚，经常有打嗝的现象，你就不要吃韭菜了。如果你要吃韭菜就会引起呕吐。强调的就是说，如果胃弱的人我们不要吃韭菜。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本来你胃弱，你的消化能力差，如果你过多的吃用韭菜，因为韭菜里含有硝酸盐，那么过多的硝酸盐进到胃里边，这样呢就会在硝酸盐还原菌作用下出现很多亚硝酸盐。那么亚硝酸盐大家都知道它是致癌的，所以呢就会造成胃肠功能紊乱，有可能造成胃肠的损伤。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个是热性体质的人不能多吃韭菜啊，再一个胃弱的人尽量少吃韭菜或者不吃韭菜。尽管我们说由于过量食韭菜而造成胃癌的这个比较罕见，但是大家也不能忽视它，这种过量食用韭菜也会出现疾病，大家要 提高警惕。另外呢，大家要注意，我们吃韭菜的时候啊，一定要现做现吃，不能隔夜。如果今天做的韭菜炒鸡蛋没吃完，隔一夜第二天再吃，那么里边的啊这些致病菌、致病的物质就会越来越多，它会损害我们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做现吃才是最好的。通过刚才的讲解，我想已经对韭菜的含义、韭菜之名的由来、韭菜的文化寓意、韭菜的文化故事以及韭菜的食疗养生价值和遗迹有所了解了吧。那么大家是否还有一个问题呢？为什么韭菜适合春天吃呢？我们老百姓常说春食韭菜香，夏食韭菜臭，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春天是阳气初生的季节，韭菜又嫩又绿，吃了韭菜帮助我们阳气的生长。但是到了夏天，阳气太旺了，这个时候你再要吃辛热的韭菜，就会火上加火，就会使人得疮疡啊、出血呀、热症、便秘呀等疾病。因此呢，我们说春天是最适合吃韭菜的。在结束之前，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春天是希望的季节，而韭菜是生生不息的象征。春天

0: 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小便不利，大便秘结，这些生活中的小病症可以用哪些经方来调理？中医专家为您解读小经方里的大智慧。甘草干姜汤。一位30来岁的小伙儿却出现了遗尿、漏尿的情况，最后专家诊断为肺阳虚。那么我们的小经方可以药到病除吗？让我们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3: 话说一个30岁的大小伙子得了一个与年龄极不相符的毛病，什么呢？漏尿啊！你说丢不丢人呢？按理说这个年龄啊，那正是火气壮的时候啊，傻小子睡凉炕啊，全凭火力壮，解小便那是呼呼的、刚刚的、溜溜的呀。哎，这可好，想解的时候没有，不想解的时候，哎，他自个儿往外流，控制不了了。啊，听说这病，哎，中医治疗比较靠谱。行，咱就找中医。找到中医啊，这大夫是3问2问：肾虚了，补补肾就好了；阳虚不顾了，这是。行，我给你开药。哎，这小伙一看，乐坏了，病有救了。可是拿回去以后，喝了一段时间，遗尿、漏尿的毛病啊，确实不见好转。再换一个大夫吧，那就又找了一个医生，啊，您这是肾阴虚，你说你肾阴虚，你吃补肾阳的方子，那能行吗？等了，我给你再开个方子啊，补补你的肾阴，你的肾阴一充足，哎，肾气儿就固住了，小便就不漏了。结果又服了一段时间，还是不见效果。哎呀，小伙这回郁闷了，他感到很纳闷啊。我这补肾阳不行，补肾阴还不行，我这肾到底虚不虚啊？小伙真要绝望了呀。哎，天无绝人之路，这时候有人就介绍说啊，说湖南有一个名医叫赵守贞，赵老先生啊，你找找他看能不能治你的病。啊，这小伙子就去找赵老去看病。啊，赵老接诊以后仔细地询问了病情，并详细地了解他的治疗经过，啊，而且仔细品他的脉，啊，赵老一品脉，什么脉象呢？右手的寸部和关部都是弱的，说右手后什么？右手是后肺脾肾，那寸关中上就是后肺的，这两个地方的脉象弱就是肺气大虚的表现。一看舌苔是白润无苔，啊，而且这小伙子是口淡无味，啊，正看到这里啊，这时候这个小伙子啊就习惯性的用手抹一下嘴角，又给大夫说我还有一个小毛病，看见没有啊，就是经常啊流口水，稀稀的。你瞧这小伙子呀，下面漏尿，上面流口水，整个一个衰老啊。赵老听完以后顿时了然，这确实就是一个阳气虚的案例，只不过他不是肾阳虚，也不是脾阳虚，肺阳虚了。啊，肺气虚寒，上虚不能控制下，导致了上边流口水，下边遗尿漏尿啊。整就按这个治，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啊，也是张仲景的经方。当然了，那肯定是温补肺阳的呀，就两味药物。啊，果然喝了5天以后是诸症尽除啊。
0: 肺有通调水道、输布津液的功能，肺阳虚会使肺的管控能力下降，人往往会出现流口水和遗尿的症状，张仲景将之称为肺漏。 甘草干姜汤中，干姜可以温脾温肺。

0: 炙甘草能够补脾益气，通过补脾的方式来养肺，同时干姜味辛，甘草味甘，两者搭配可心肝化阳，适用于肺阳虚的治疗。甘草干姜汤的适应症包括遗尿、漏尿、气短、乏力和恶寒怕冷。取干姜9克，炙甘草24克煎水服用，可以服用1到2周，如果出现了上火症状就要停药。干姜和炙甘草的克数可以根据患者的情况有所调整。当归贝母苦参丸。一位女患者小便不利，每次上厕所都会有灼热感和刺痛感，经方如何能够帮助她呢？
1: 那是1944年夏季的一天，赵守珍老先生的门诊上，又来了一位妇女，说什么毛病呢？解小便不利索，是又涩又疼啊！哎呦，每一次小便那就是活受罪呀！也因此更不敢喝水。为什么？一喝水，他小便次数一多啊，受罪的次数就多。但是天热不喝水哪行啊？自己都要在田里晕倒了。家里边就我这一个主要劳动力，还指望我干活呢，搞得这个病人是精神疲惫，饮食衰退，身体疲劳啊，肢体乏力啊。赵先生看到这患者是面色惨淡，气很短促而又不连续，口干，小便不利，而且一尿就疼痛，脉象很细滑。就判断出来了，说这个病人不仅下焦膀胱湿热，而且是上焦的肺气也不宣，不仅仅只是实，也有虚的表现，是上下同病，虚实夹杂，气血同虚啊。治疗这种反复发作性的泌尿感染，不能只清热利湿，还要注意扶助正气，提高免疫力啊，或者是补气，或者是补血。随即赵老就开了一张张仲景的小经方，叫当归贝母苦参丸。赵老开这个方子只喝2剂，症状就消除了。
0: 湿热气血不足而引发的血虚而燥，肺气虚，都会导致女性出现小便不利。当归贝母苦参丸中苦参的功效是清热利湿，尤其擅长清下焦的湿热。贝母养阴润燥，开宣肺气，当归呢可以补血润燥，三个药材搭配能够治疗女性反复泌尿感染。尿频、尿急、小便疼痛，而且这些症状愈劳即发，均适用于当归贝母苦参丸。一般汤剂中用量为当归苦参10克，浙贝母9到15克，也可以选择成药丸剂服用。炙竹汤。便秘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病症，很多人受不了便秘的困扰，选择用一些泻药，而有些人就因为吃泻药差点出了大问题。
1: 刚才两个方子都是治疗小便异常的。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常见的毛病，就是便秘啊。我的门诊就来了一位这样一个便秘的患者，36岁一个女士便秘6年了，那是久治不愈啊。我说你吃过中药吗？这患者说什么叫吃过中药啊，大夫，我乘车了吃了啊，就把他吃过的这些药方拿来让我看。我一看，好家伙，治便秘的那几乎都用到了，什么润肠通便、养阴增液、温补肾阳、通腑泻热，都不行啊。现在的情况就是什么呢？大便5到6天一回，就基本上1星期就一次，而且这一次还都是多靠开塞露来维持。腹部胀满倒不是很严重啊，但是他即使大便也粘滞不爽，粘挂马桶。我仔细分析了他的治疗经过和使用的药物，认为这不是燥结便秘，不宜使用这种通泻的方法来

0: 治疗，就给他开了一个小经方，加上一味麻黄。这个小经方就叫蜘蛛汤。喝第一周，他都大便三次，而且这三次难得可贵的是什么呢？都是自主大便，这很难得呀。第二周大便就五次，啊，一共喝了，基本上喝了三周，哎，大便基本正常。哎，我说为了稳妥起见啊，我再把这个蜘蛛汤给你改成丸药，再巩固一段时间。所以我体会啊，蜘蛛汤确实是治这种慢性反复发作不愈的这种便秘的一个良方。
1: 燥热引起的大便干结难下，中医认为可用下法，也就是通下的方法来解决。还有一类便秘是由虚症引起的，比如肾气虚、脾虚、肺气虚，会导致胃肠动力不足、排便困难。这类便秘往往越通下越严重，可以用炙竹汤来治疗。生白竹健脾燥湿，炙石下气消脾，胃肠动力足了，便秘的问题就会缓解。便秘而且大便粘滞，适合使用炙竹汤，炙石10克，生白竹30到60克即可。用量呢，也可以根据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如果是儿童便秘，则可以将量减少到1/3。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小经方里的大智慧，感谢您收听这个内容。

0: 好，听过了陈明医生为各位介绍的经方治病的智慧之后呢，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要请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介绍颈椎病容易混淆的一些症状。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2: 像这颈椎病的这些症状哈，容易跟其他的疾病的症状混淆的，比如说像这个呕吐哈，这个呕吐我觉得可能很多的这个疾病都会，像肠胃不适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疾病都会导致这种反应。那么它跟这个颈椎病是怎么能够区分开来？
3: 这要问患者的病史有没有外伤史？
2: 外伤史
3: 啊，有没有就是说那个饮食的一些东西要个了解？完了，根据病人的症状、呕吐的方式，有没有眩晕？有没有伴有眩晕？来结合诊断。通常我们需要神经内科也要鉴别诊断
2: 神经内科
3: 方面的问题
2: 啊。
3: 你比如有外伤史的话，要排除颅内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出血啊，或者什么东西颅脑的损伤要看一看，因为颅内压增高也会引起呕吐。完了以后还要根据他那个病人自己叙述病史，就是最近的饮食的习惯有没有突然的变化，或者是还有有没有就是结合大小便的问题，都要去看。就如果呕吐伴着腹泻的话，是不是考虑肠胃方面消化方面的问题。鉴别诊断是最重要的。也像经常的话，颈椎病也可以引起一部分的高血压，但是我们一般的话，一般就诊的患者跟我们来讲，就是说我最近颈椎不好，血压异常波动的话，我们也先在心内科要鉴别一下诊断，要排除一下其他方面的血压的问题。因为很多原因可以引起血压增高，颈椎病只占其中的一部分。像一些吞咽困难的话，颈椎病经常有一种就是说他感觉叫我们讲中医讲的没和气，就感觉他咽不下去，吐不出来，老觉得在咽部有个异物感，颈椎病经常有这个症状。
2: 那有的还有比如说会下肢瘫痪，甚至猝倒，突然之间这个倒那儿了，很多人就会不会马上想到是颈椎病
3: 啊。对对对，因为我包括我们在临床的医生发现，比如说以猝倒为例，首先要排除心脑疾患，
2: 对，
3: 看有没有一些那个突发的心脑的一些损伤疾病。完了以后如果排除这些完以后，通过我们的触诊和那个神经系统的一些检查，还有那个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这种情况要还有一些看看椎动脉的情况，血流速度，还有脑血流图都要看。如果是这是颈椎引起的话，通过专业的治疗的话，可以排除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
2: 很危险。
3: 尤其有很多，你比如说行走当中啊，会有在开车当中的，都会发生这些问题
2: 啊，都会发生。
3: 不光是会给自己，还会给其他人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0: 好，听众朋友，上半时间段呢，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自然教给我们的答案。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敬请关注中华本草。

从秘境之巅慢慢散开。当人类童年的记忆散落在地球的朝圣之地，我们目光抵达的不仅是大自然最丰富的表情，还有多样性生物最原始的野趣。山川巨脉，江河湖海，但凡人迹罕至的秘境是那么遥远而神秘。硕大的自然空间，风貌的景象和未知世界，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题。而本草植物药食同源的谜题，从人们寻找和利用山珍野味的足迹里得到了丰富的答案。

怒江大峡谷，位于云南西北部三江并流地带，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山脉纵贯怒江两岸。这条有东方大峡谷美誉的地球裂痕，是世界上最险峻。

凶那统是峡谷东岸的一个小山村。居住在这里的怒族和傈僳族人，他们勤劳善良，粗犷豪放。至今，这里的人们保存着山里人吟唱古

张春梅，早年父母都不在了，她和哥哥嫂子生活在一起。这个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姑娘，喂猪、织布，里里外外的家务活她都能干。怒江大峡谷两岸，温暖潮湿的亚热带山地气候，有利于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森林覆盖率达44%，珍稀名贵植物遍布青山。其中，仅中草药就有356种。除了上山砍柴，每年的11月份，阿梅还要钻山林挖草药。何金刚是阿梅的男朋友，上山狩猎、砍柴、挖草药，这些都是山里人独特的生存方式。何金刚和阿梅一样，在这片遥远的山村，打小就跟着大人们一起学会靠山吃山的能力。今天运气不错，小何与阿梅上山不到两

0: 两个时辰就挖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这种药食同源的药材名叫松露，它主要分布在意大利、法国以及中国的云南等地。生长在土里的松露无法人工栽培，是一种附着于松树根下的茎块菌类，它含有钾、钙、镁、铁、氟等微量矿物元素，其药用价值与灵芝并称为免疫之王。松露的品种较多，云南密林里出产的松露是黑松露，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的三月是它的成熟期。过去人们把采挖松露的人叫做松露猎人，只要进山他们就不会空手而归。小何与阿美很早就从父辈那里学到了不少的经验，每次换地方他俩都能在松树、橡树等旁边准确地辨认出松露生长的环境。小何憨厚诚实，阿美淳朴善良，这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对生活充满了热情。黄帝内经太素中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这应该是药食同源的最早期的观点之一。阿梅和男朋友在野外充实忙完了一天，回到家里，她和哥哥嫂子一起准备做一餐松露炖鸡的山珍野味。黑松露除了富含微量元素、蛋白质、氨基酸之外，还含有鞘脂类、雄性酮、松露多糖等代谢产物，具有极高的营养保健价值。其中的鞘脂类化合物在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抗肿瘤细胞毒性等方面有明显活性，它是增强免疫力、抗衰老、抗疲劳的珍稀食材。寂静的大山馈赠人们丰富多彩的养生食材，大山的儿女相信自然的力量。在古老的土地上，每一粒种子都蕴含了天地灵秀，而每一位来自于秘境的野生草药都充满了造物主对人类深厚的爱。
1: 一草一世界，一木一浮生，传承千年的中华本草带着我们的目光翻山越岭，回首祖先的栖息地。在那里，草木扎根大地，以仰望的姿态洞悉人间，参透山川的秘密，将万物点化融合。这是我们的先辈交换给自然的答案。人们头顶对生命的敬意，背倚青山，踏歌而行，刚柔、轻重、黑白、进退、辛沉、甘苦，这是本草的哲学，也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人与本草的故事，敬请关注。

0: 海南岛地处热带，气候温暖，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岛上药材种类占全国的40%。五指山从海南岛中部隆起，山顶云雾缭绕，蕴藏着一种珍贵的本草灵芝。六月雨后的五指山空气清新，阿玲准备进山去采摘灵芝。灵芝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祥瑞之物，有仙草、瑞草之称。据《太平御览》记载，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所求仙草即为灵芝。夏季林中蚂蟥泛滥，阿玲把黎族特制的防蚂蟥药水涂在雨靴上，爬入山林。几天连续大雨后，无人上山采药。阿玲幸运地找到了几只紫灵芝。
1: 找到了，找到灵芝了。
0: 灵芝生长在腐木或林下阴影处，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适宜生长温度为摄氏25到30度。一旦空气湿度低于80%，或二氧化碳含量超过了1%，灵芝就会发育不良。五指山常年云雾缭绕，植被丰富，正是灵芝繁衍的沃土。阿玲继续穿行，她在寻找一种稀有的红灵芝。即便在五指山，这种灵芝也很稀少，市场价格在每市斤900元到2000元不等。雷声过后，大雨潇潇而下，阿玲只好一边躲雨，一边吃带来的干粮。几个小时的寻找没有白费，阿玲终于找到了红灵芝。虽然不大，但以殊为难得。红灵芝又名赤芝、丹芝。《神农本草经》记载，赤芝胸中结，益心气，补中，增慧智不忘，久食轻身不老，延年神仙。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灵芝中所含的灵芝三萜化合物对癌细胞具有明显抗性，所含的灵芝多糖则有益于增强体质，激活免疫细胞。水满村，五指山脚下的黎族村落。阿玲的婆婆王桂珍是当地黎族的药王。王桂珍医术高超，曾经受到朱镕基总理的接见。他将一身的医术传给了两个儿媳阿玲和阿梅。如今两个儿媳已经掌握了婆婆的医术，可以独立给患者配药了。
2: 我们的灵芝王是很香的，炖菇汤也很香的，泡酒就好，睡眠好哦。
0: 五指山的黎族习惯以灵芝泡酒，传统的手工作坊，黎族自酿米酒，放入适量的灵芝浸泡，3天后即可饮用。灵芝炖土鸡，支起柴火灶，散养的土鸡整只下锅，与灵芝一起炖煮， 鸡汤吸收了灵芝的清香，更增美味。

0: 一家老小团聚桌前，这样的黎族家宴已经延续了不知几百年。
1: 哎呦，奶奶行，哎呦，嗯，
0: 巍巍五指山，涓涓万泉河，养育了神奇的黎族人民。黎族人从小就懂药，会用药，尤其在风湿、骨科、皮肤、毒虫咬伤方面，黎药有着独特疗效。
2: 根据我们这个海南的这个地理环境的特点，还没有完全被中药或其他一些文化完全给影响，还有它很独特的一些东西。
0: 黎医保留着古老的治疗方法，烧风疗法，以麦秆蘸蓖麻油烧烫穴位，通经活络。熊胆梅花针，以熊胆制药，涂抹于带有细针的锤头，敲打穴位，达到治病的目的。藤灸疗法，以海南藤类为工具，辅以黎药灸穴位，治病保健。这些绝技每一项都是民族医药的奇葩。

0: 三月三，热情的黎族男女跳起了黎族舞蹈。只有在这一天，黎族才穿上民族服装，翩翩起舞。更多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与汉族已无太大差别。喧嚣之外，王桂珍老人蹒跚独行。时代更迭，现代人对于西医越发依赖。山里山外依然亮重天，但对老人而言，世界却未曾改变。默契就在人与山之间。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许学士是人们对宋代医道高明的大医学家许淑薇的尊称。相传青年时代的许淑薇异常勤奋，每天呢都要攻读到深夜才上床入睡。许学士有一个睡前饮酒的习惯，大概呢他是听取了民谚“睡前一口酒，能活99”，以用酒养生之意吧。就这样过了几年，他时时感到胃中噜噜作响，肋下疼痛，饮食减少，每过10天半月还会呕吐出一些又苦又酸的胃液来。每到夏天，他的左半边身体不会出汗，只有右半边身体出汗。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怪病呢？许淑薇陷入了沉思，并且四处求治。谁知遍求名医却总不见效，他心中非常的苦恼。后来许学士摒弃了医不自治的信条，开始自己解救自己。他对自己的病情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自己的病主要是由湿阻胃引起的。于是他按照自己用药在经的一贯学术思想，选用苍竹一味为主药，用苍竹粉一斤，大枣15枚，生麻油2%，调和制成小丸，每天坚持服用50粒，以后呢又逐渐的增加剂量，每天服用100到200粒。服药几个月后，他的怪病逐渐减轻，直至获得痊愈。为什么一味苍竹

有如此效力，对于许淑薇的怪病有这样奇特的治疗效果呢？原来呀，许淑薇素食饮酒，伤了脾胃，脾虚不运则水湿不化，脾与胃互为表里，而导致了湿阻胃，从而出现了胃中噜噜响声和夏天左半边身躯无汗而右半边有汗及呕吐胃液等内湿的症状。脾属土，土喜爱暖而且芬芳，苍竹呢气味芳香，性辛温而味苦，归脾胃二经，药证相合，气味相投。苍竹为芳香之品，善能行脾化湿，湿邪属阴之气，得温则化。许淑薇辨证准确，选药精当，一味药而收神功。我们还要认识到的是，许淑薇坚持长期用药，而且不断地加大用药剂量的方法，也是有良苦用心的。他深知湿邪性黏腻而滞，不容易速去，只有坚持长期服药，并且逐渐地加大药物的剂量，才能够增加药力在体内的积蓄，最终攻克湿邪。这就是中药苍竹的故事。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1%， 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中国埃塞俄比亚中文教育合作协议签约仪式暨中埃塞人文交流招待会10号在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来自两国教育、文化、外交、媒体、智库等领域近百名嘉宾出席活动。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人生在世，与花开花落并无两样，唯一的不同是花无枝，来年可再生，人有时却一去不返。或许当如王维笔下的辛夷花那般，无论身在何处，是否有人关注，是否有人怜惜，也要活得从容，不抱怨，也不屈服，内心逍遥自在，乐观前行。今天我们要和您聊的正是唐代大诗人王维的一首诗《辛夷坞》。我们首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辛夷坞》，唐·王维。暮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人们称为诗佛的王维，在最后一位弟弟成家立业之后，萌生了要把母亲接来同住以尽孝心的想法。经好友裴迪介绍，他在天宝初年置得了一份产业，这就是常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辋川别业。之后王维便在这里过着一饮一事素衣礼佛的生活。今天我们要聊的《辛夷坞》就是在这里创作的。《辛夷坞》是王维田园祖诗《辋川集》20首中的第18首。辛夷坞的涧水旁建有居室，却无人居住，这很像绘画中的留白。辛夷坞是辋川20景之一，因为满布辛夷花而得名。有一天裴迪过来与王维结伴去辛夷坞坐观风景。这天山色清寂，涧水幽冥，四下里连个人影也没有。几株辛夷花树和几棵木芙蓉树各开各花，自开自落。王维一边观赏着娴静高雅的辛夷花，一边迎着春风，诗文脱口而出，诉说一场寂静的花事。辛夷花不同于梅花、桃花，它的花苞打在每一根枝条的最末端，形如毛笔，所以用幕末二字非常贴切。辛夷含苞待放时很像荷花剑，花瓣和颜色也近似荷花。短短四句诗，在描绘了辛夷花的美好形象的同时，又写出了一种难言的落寞。这首诗王维写于安史之乱前，那时适逢好友张九龄罢去知政事，而李林甫一派迅速把持朝政，导致朝政越发黑暗。王维虽然在朝为官，但眼看着政局动荡，他的内心极其矛盾，于是产生归隐山林、终日奉佛的想法。所以辛夷坞在写景的同时，也就不免带着寄托。屈原把辛夷作为乡牧，多次写进自己的诗篇，人们对他并不陌生。全诗由花开写到花落，尽管画面上似乎不着痕迹，却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深深的寂静和无常。王维一生至孝，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他的存诗中竟然无一首哀母之思的诗，也没有表达哀思的悼词悲鸣。或许寂寞摇曳的辛夷花能告诉我们答案吧。辛夷花有如王维一生的诠释，千百年后即使众人熙熙攘攘，为他淡然而立，如辛夷花一般以风自笑，秋水应和。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乐听中华，乐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上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宋人赵佶《大观茶论》当中专门有一章讲到了这个茶叶的渐变，也就是通过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官，比如说视觉、听觉乃至于这个触觉等等这种感觉器官来捕捉茶叶无论是它的这个表面的这些肌理还是它整体的这些外形、轻重、声响等等，来判断这款茶那么是否符合上乘茶叶的这样的一种品质。那么当然除了这样的一种感官体验之外呢还要结合你本人的大量的这种品茶的这些体验，另外就是还要对茶性，也就是茶叶本身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得有一定的了解当然这又是属于一套从古至今一直流传下来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系统。那实际上茶叶的渐变呢，赵佶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是提纲挈领的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那么具体就茶本身来讲呢，宋徽宗也就是赵佶本人，他在北宋年间实际上是非常推崇一款茶叫白茶。那么一说到白茶，我们今天的人呢对白茶，也就是中国六大茶类当中的这个白茶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这个安吉的白茶、福建的白毫银针等等。那像这种茶，那是不是这个宋人赵佶所讲的那种白茶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一种联系？那么现在很多人为了提升自己白茶的这个品

0: 与长茶不同，其条肤产，其叶盈薄，芽鳞之间偶然生出，盖非人力所可制。正备之有者不过四五家，生者不过一二株，所造之于二三垮而已。芽缨不多，尤难蒸备，则以变而为长品。需制造精微，运度得宜，则表里昭彻，如玉之在璞，他无与伦也。浅辈亦有之，但品格不及。白茶自成一种与一般的茶不一样，它的枝条舒展，叶子晶莹剔透，在山崖的丛林之间偶然生长出来，不是人力可以得到。有这茶树的不过四五家，每家的白茶树不过一二株，每年制造的茶不过两三饼，这茶的茶芽不多，特别难以蒸清烘焙，汤火一不得当，就已变成一般的茶了。白茶必须精心细致地制造，掌握好汤火的程度，这样制出的茶饼就表里透彻，好像美玉包藏在朴实之中，是别的品种无法相比的。浅辈也做这样的茶，但品格远远不及。
1: 其实啊，我们把整部的这个《大观茶论》呢通读一过，哎，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赵佶他所讲的这个白茶，还有包括后来的这个品茗这两节内容呢，它其实对中国传统的这个茶文化啊，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有些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赵佶本人的这样的一种饮茶的习气，对后来的文人啊，乃至于爱茶的这些茶人呢，都产生了可以说不可磨灭的啊这种影响。你比如说，我们先不管这个白茶它是一种什么茶类，那么据《大观茶论》所介绍呢，白茶在当时呢，它是建安北园茶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小品种，因为它的这个芽叶啊非常的晶莹，又薄如纸，所以呢，按照当时的这种斗茶习俗来说，茶色是以色白为盛，与这样的一个标准又是一致的，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民间茶人来看呢，他们就把这样的一种白茶就称之为茶瑞，也就是说茶中的这种祥瑞，可以说是这个茶芽当中的最上品。那么由于这个宋徽宗本人他在《大观茶论》当中对白茶的这种极度的推崇呢，建安的北园官贝就于这个政和二年添造了白茶，从此呢，直到南宋末年呢，哎，这个白茶它都一直位列北园贡茶，按照这个纲次的排列呢，它是第三名啊。这个纲我们以前也讲到了，它是为这个皇帝上贡的，比如说生辰纲啊、花石纲啊啊这些贡品的一种计量单位。那么实际上这个白茶就排在了所有贡茶当中的这个第三名。那么第三名它是不是跟前两名比的话，它就差很多呢？实际上未必如此啊。你比如说它前面的两纲，龙背贡心啊、龙背世心啊，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是呢，因为过于精细，这个茶芽呢太嫩了，哎，实际上从总体的水平上来讲呢，并不是最好的。这就像南宋有一位叫姚宽的文士呢，他就曾经在这个《西溪丛语》啊这样一部笔记当中呢，就说过，实际上这个白茶所在的第三纲是最妙。所以说呢，以白茶为代表，徽宗呢对于这个小品种的具有各种特性的这种贡茶的推陈出新啊，可以说是乐此不疲。比如在这个大观年间啊，造这个贡心垮、玉芽啊、万寿龙芽、寸金啊四种新茶。那么政和年间呢，又添造了像世心垮、白茶、瑞云祥龙、太平嘉瑞四种。宣和四年之前呢，又添造了龙团圣雪等二十种啊，加上宣和二年天造又罢休的啊这个琼林玉翠，清白可见，风韵甚高

0: 您听听这些茶名。总之呢，徽宗在位26年间，一共添造了38款新品贡茶。那么，直到这个宋徽宗统治末年的宣和7年，确定的这个贡茶的品名呢，共计41款，而且一直沿用到这个南宋的末年。可以说呀，这个徽宗一朝他所添造的这个贡茶，就超过总数的70%以上。徽宗的这一谥号，它其实对于中国茶文化的这个传统影响至为深远。也就是说，基于这个茶树的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各款茶叶呢，它实际上成为爱茶人的一种偏好，这就极大的丰富了中国茶叶的品名和种类，丰富了中国茶叶消费者的感官体验的层次，和滋味享受的这种变化多姿的这种色彩。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呢，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基于小品种和地域差异的这种茶叶的产量的有限性呢，它就使得仿造乃至于造假，实际上自中国北宋以来呢，就不曾停歇过啊，到今天仍然如此。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叶这种产业呢，它发展到近代以后呢，工业化生产介入茶叶领域以后，就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也就是说，茶叶生产的这个工业化呀，它就使得这个茶本身的这个品名，它所具备的这种高附加值呢，就与这个茶叶生产的产业化、品牌发展之间，就产生了非常难以协调的这个矛盾。这实际上就是19世纪末以来一直是中国茶叶的主要困惑之一。而我们从其他的这个茶叶生产的大国来看呢，虽然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样一个矛盾，但并不是非常的明显。比如说印度的茶叶，因为在印度的文化当中，对茶叶的滋味的这种体验感受是没有这样一个传承的。那么这个白茶，宋徽宗本人所讲到的这个白茶，是不是后来的，比如说福建福鼎的白茶、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呢？其实呢，赵佶在《大观茶论》里所讲到的白茶，并非现代中国这个六大茶类当中的这种白茶，它只是白叶茶的一种称呼。按照现代的这个标准来说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绿茶。只不过加上传统的工艺蒸青以后呢，它不过就是一款蒸青绿茶。那么当然与现代的这种以微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白茶呢，相差甚远。但是呢，它又并不意味着这个宋代贡茶当中的白叶茶，就与福建的这个白茶毫无关系。那为什么说后来的人他会附会呢？那毕竟比如说福建福鼎白茶，它的这个茶叶产区，它就是在过去宋代的这个北宋年间的这个官备茶的这样的一个地理范围当中啊，所以说也难怪别人把这个福鼎白茶做一种这个历史文化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延伸。宋代的这个贡茶产地，它就在福建的北原。那么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宋，宣和以后呢，福建的这个龙团盛雪可以说是名胜一时。那么龙团盛雪的这个原料，它是怎么构成的呢？它实际上呢，就是将茶叶已经成熟的这些茶芽呢，又做一番拣选，也就是说，只取其中的一心一缕，称为这个银线水芽，这样的一种工艺特点呢，它实际上与现代白茶，比如说福鼎的这个白毫银针这种纯取茶芽的制作呢，有些类似。所以说呢，有些学者认为啊，至少可以说宋代的这个白茶是现代白茶，也就是说白毫银针这样一个白茶范围的出路的这样的一个端倪。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制作方法来讲，也就是说工艺来说呢，宋代的这个白茶呢，白叶茶呢，它实际上是属于绿茶的制法。那么有些人就说了，因为江西安吉的这个白茶是绿茶，那么安吉白茶的这个品种又属于白叶茶一类。后人呢，经过一些实地考察，还有一些这个史料方面的这个研究，就证实这个安吉白茶呢，其实就是宋徽宗 在《大观察论》当中所指的白茶。这种观点究竟能不能成立呢？如果我们结合这个宋徽宗的《大观察论》，可以发现他所指的这种白叶茶呢，实际上是指当时龙背，也就是官背茶叶产区当中的一块极小地域当中的所产的几款茶树当中所生长的这种茶叶，也就是说它的这种小品种的这个局限性是非常大的。那么如果按照大观察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述的话，那它是不是我们当今非常著名的安吉白茶呢？那么显然呢，这里面就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单纯从对这个茶树的形状、对茶叶外观的这种描述上来说呢，无疑安吉白茶又符合宋徽宗在这个《大观察论》当中对白茶的这样一种描述。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的特点上呢，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符合赵佶所讲的这种白叶茶。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由一种特殊的白叶茶的品种的这个芽叶呀，经杀青造型加工制作而成，它的这个外观色泽为绿色，属于绿茶类。那么福建的这个白毫银针和白牡丹，包括什么寿眉啊，它其实是采用茶叶表面白毫比较多的这种茶叶品种的芽叶，不经过杀青，直接萎凋晒干制成的茶叶啊。那么这种茶叶呢，从外形上来看，它披满了这种白毫，外观色泽呢呈白色。这种白茶呢，它实际上就属于中国六大茶类，也就是说红茶、绿茶、青茶、白茶、黄茶、黑茶，这六大类茶叶当中的白茶类。所以说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用白色的芽叶制成的绿茶，而福建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制成的白茶，是这么一种关系啊。所以所谓安吉白茶是从这个白叶茶，白色的叶芽，这一个角度来命名的。所以呢，这就和福鼎白茶，也就是福建的这种白茶，是用多毫的绿色芽叶所制成的白茶，就有所不同。那么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呢，这个安吉白茶呢，它是茶树产生的这种遗传突变以后所形成的一个特异的品种，也就是说它是绿茶的一个特异的变种。这种突变体的茶树呢，它每到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呢，它生产出的这些芽叶呀，都会存在某种程度的叶绿素缺失现象，所以说呢，它这些嫩芽叶呢，它就是白色的。那么早春过去以后呢，当这个日均温度高达1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叶色就开始慢慢的变绿。所以说从描写的这个茶树形态来看，安吉白茶这个枝条柔软啊，容易铺散开，而且它的这个叶片莹薄如玉之在蒲啊，那么老远望去呢，万绿丛中一点白。从茶树形态和叶片特征来看，确实安吉白茶和这个宋徽宗在《大观察论》当中所指的这个白茶非常相似。但是毕竟宋徽宗已经在《大观察论》当中强调过，第一，这种茶树呢，不过在当时的这个官背的这个产茶区的4-5家当中，而且这个每家的这个白茶树呢也不过1-2株，而且呢还是偶然生长出来的，不是人力可以得到的。所以在大观察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清楚的。那么正是基于当时白茶的这种稀少性、稀缺性和珍贵性，才为后来人的这种大批的这个仿制造假提供了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说尽管后世的像安吉白茶，那么它从这个茶树的形态啊、茶叶的色泽乃至于茶叶制造的工艺特点上来说，都和当年的赵佶亲自命名的这款白茶非常类似，但是我们仍然不能认同安吉白茶就是 宋徽宗在《大观茶论》当中所说的白茶，不能完全的等同。同样，像福鼎白茶，它本身就已经是清发酵工艺所形成的这种茶类，那么这种白茶类呢，已经迥异于唐宋以来所形成的啊这种用蒸青方式啊所制成的绿茶，啊两者已经是泾渭分明，但是因为它所采的这个原料是来自于武夷山产茶区，那么生长在武夷山产茶区的这些不同的茶树呢，就和北宋年间在同样的产茶区当中所生产的这些茶树呢，就具有了某种地理环境的相似性，啊，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说福鼎白茶就是宋人赵佶所说的这个白茶的原因所在。当然，同样也是不足为惧的。好，老陆说茶，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小西激道：“君的绿帽子戴了数年还浑然不觉，且真为你感到汗颜。”文公忽地坐了起来，
7: 寡人这就去找齐姜。
6: 小西按文公重新躺下后方道：“君莫急呀，您这一问呢，岂不是打草惊蛇呀？君若真的想知道事情真伪，何不遣一精明之人去齐，面见齐大顺，是假真不了，是真假不了。”文公道：“
7: 此言甚是，他果真派了一精明之人前往齐国，这一精明之人并非别人，乃头须是也。头须来到齐国，伪装成秦国商贾，刻意与齐大顺结交。齐大顺不知内情，竟帮头须做成了一件买卖。头须设宴答谢，待齐大顺喝到7-8分9亿之时，头须道：‘
8: 贤兄啊，齐国盛产美珠，
7: 弟想买一件珍珠衫送人，不知能否如愿。齐大顺打着呜咽道：“
3: 贤弟想买一件什么样的珍珠衫呢？”
7: 头西将外衣敞开，露出了一件鲜亮鲜亮的珍珠衫，
3: 看，就像这一件，怎样？
7: 齐大顺朝着他的珍珠衫扫了一眼，便道：“
3: 贤弟这一件不行。”
7: 头须道：“
3: 弟这一件乃是掏了五两银子买的，怎么不行？”
7: 齐大顺道：“
3: 贤弟这件珍珠衫上的珍珠大小不一，色泽也不够柔和，且是做工也很粗糙。”
7: 头须道：“
3: 像您所说的珍珠衫，世上怕是难寻呢。”
7: 齐大顺道：“
3: 不难寻，愚兄身上便有一件。”
7: 一边说一边将外衣敞开，无论是从做工还是珍珠的大小成色，果然是一件世所罕见的珍珠衫，把头须的两只眼睛都看直了。他流着咸水道：“
3: 弟就要兄这一件，兄开个价吧。”
7: 齐大顺笑道：“
3: 无论你给多少钱啊，我都不卖。”
7: 头须道：“
3: 为什么？”
7: 齐大顺道：“
3: 这是我心爱的女人送给我的，我岂能卖啊？”
7: 头须道：“
3: 兄心爱的女人是谁呀？”
7: 齐大顺笑道：“
3: 天机不可泄露。”
7: 头须道：“
3: 好，弟不问了，弟给您一亿黄金买走你这件珍珠衫怎样？”
7: 齐大顺摇了摇头。头须道：“
3: 两亿黄金怎样？”
7: 齐大顺仍是摇头。头须道：“
3: 三亿呢？”
7: 齐大顺使劲摇了摇头，只加到十亿。齐大顺心动了，有这十亿黄金，若是用来置地，少说也能置十顷；若是用来买奴，少则八十，多则一百。
3: 好吧，我卖给你。
7: 齐大顺朝酒桌上重重垒了一拳道：“头须得了这件珍珠衫，立马返回齐国，并将买衫的经过一字不落地道给了晋文公。晋文公赏他白银百两，将手轻轻一挥道：‘
3: 请去吧。’”
7: 支走了头须，晋文公怀揣着珍珠衫来见齐姜。屈指数来，已经是一个月零九天未见到晋文公了。齐姜又惊又喜，忙命宫女为文公看座，亲自为文公献茶。文公板着脸道：“
8: 夫人，寡人有一件珍珠衫，离齐之时被请脱下，不知今在何处？”
7: 齐姜笑应道：“
9: 君问这作甚呢？”
7: 文公道：“
8: 天已将暑，此时不穿更待何时啊？故而寡人才想起了珍珠衫。”
7: 齐姜如实回道：“
9: 啊，对不起，妾呀，把它丢了。”
7: 文公冷笑一声道：“
8: 不是丢了，怕是送人了吧？”
7: 齐姜见他出言不逊，含愤问道：“
9: 送人？妾送给谁了？”
7: 文公一字一顿道：“
8: 汝的老情人。”
9: 你
7: 把个齐姜气得说不出话来。文公子怀中摸出珍珠衫，朝齐姜脸上一摔道：“
8: 汝那情人很不争气，竟以十亿黄金的价格卖给了寡人。十亿黄金对于寡人来说九牛一毛，寡人不在乎，寡人在乎的是竟然有人给寡人戴绿帽子。寡人念你我八年夫妻之情，寡人不想杀汝，汝走吧，回汝的齐国去，寡人再也不想见汝了。”
7: 说罢扭头便走。
9: 夫君，你不能走，您听妾说。
7: 齐姜一边哭一边去拽文公，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扬长而去。齐姜哭了半夜，想了半夜，实在想不起来是谁在他背后捅了这么一刀。但不管怎样，齐国是不能回的。古之俗，女子被休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莫说女子本人，就连其父母兄弟也在人前抬不起头来，何况自己还是齐国的一个庶公主呢？若是回齐，这人就丢得大了，自己丢人事小，齐国丢人事大。晋国不能待，齐国不能回，那只有死路一条了。死有什么可怕？人活百岁也是死，不如早死早脱生。他毅然决然地爬了起来，寻了一条绫带搭在梁上，下边挽了一个死结，绫带距地面一丈挂绫。齐姜身长九尺，头够不着，便搬了一只小木凳放在地上。他小心翼翼地登上木凳，将头伸进绫带，而后用力一蹬，将木凳蹬倒，人便悬在了半空。绫带越勒越紧，勒得他出不来气，眼睛也憋得难受。两个小火球从眼睛中跳了出来，越变越大，大得像两只海碗。
3: 他不想死，他多么希望这两团火球快点下移，将灵带烧断。谁知这两团火球轰然炸开，他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9: 文公推倒了齐江，气冲冲地来到怀莹的寝宫。怀莹见他气色不对，陪着小心问道：“主公怎么了？”
10: 文公道：“不怎么。”
9: 怀莹道：“妾怎么越看越觉得您的脸色不对，莫不是朝中出了什么事？”
10: 文公道：“朝中倒没有出什么事。”
9: 怀莹道：“那你为什么生气呀？”
10: 文公道：“贱人齐江在齐之时已经有了相好，且把寡人的珍珠衫也送给了那人，他给寡人挣了一顶绿帽子，一戴便是八年，请说可恼不可恼？”
9: 怀莹道：“这事您是听谁说的？”
10: 文公道：“小溪。”
9: 怀莹道：“一个下人的话您也信吗？”
10: 文公道：“有珍珠衫为证，便把头须如何去齐，如何与齐大顺往来，如何套购珍珠衫之事讲了一遍。”
9: 怀莹沉默良久道：“如君之言，二夫人确有相好，但据妾观之，二夫人不是那种轻贱之人，还望主公进一步查访才是。”
10: 文公道：“不用访，人赃俱在，还访什么？”
3: 说毕登榻而卧，不久便传出了阵阵鼾声。他一觉醒来已交五更，忙解发而目，内侍来报：“
10: 禀主公，大事不好，二夫人上吊自尽了。”
3: 他没好气地说：“
10: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把他拉到荒郊随便挖个坑埋了不就得了？”
3: 内侍转身刚刚走了两步，被他叫住：“
10: 以嫔妃之礼葬之。”
3: 内侍应了一个是字，出宫去了。翌日五谷，守墓人战战兢兢地来报：“
11: 禀主公，二夫人的头不见了。”
3: 主公漫不经心问道：“
10: 是盗墓贼干的吗？”
3: 守墓人道：“
11: 不像。”
10: 文公道：“怎么不像？”
3: 守墓人道：“
11: 盗墓贼应该是冲着随葬品来的，可随葬品一件不缺，唯独少了二夫人的人头。”
10: 文公道：“如此说来，这就有些奇了。”
9: 怀莹冷不丁问了一句：“小溪呢？快遣人去看一看，小溪在不在宫中？”
10: 文公道：“这是与小溪何干？请查他作甚？”
9: 怀莹道：“有关无关，您只管替妾查一查小溪现在何处。”
10: 文公道：“好，寡人这就遣人去查。”
3: 这一查果真查出了问题，小溪不在宫中，就连他常常穿的几件衣服也不见了。
9: 怀莹道：“二夫人的人头一定是小溪割去的。”
10: 文公道：“卿怎么知道？”
9: 怀莹道：“二夫人入禁不及仨月，为人又一向和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会有什么仇人。若真有仇人，那便是他的随驾宫婢了。在宫婢之中敢于站出来揭发二夫人私情的，唯小溪一人。以奴告主，按律处死，小溪冒杀头之险来告发二夫人，可见仇之深矣。如今人不见人，衣不见衣，那人头不是被他割去又是何人？”
10: 文公颔首说道：“夫人所言极是，寡人这就会影天下，捉拿小溪。”
3: 小溪一来不备，二来不通禁语，未出三天便被禁人擒获押解进宫。文公亲自审问小溪，小溪被捉拿之时，二夫人的人头就在身上带着，如何赖得过去？小溪被捕之后就没打算抵赖，没等晋文公开口便道：“
9: 您是不是想问二夫人的人头是否为奴婢所割？”
10: 文公道：“正是。”
3: 小溪道：“
9: 是奴婢割的。”
10: 文公道：“如与二夫人到底有多大仇恨，既已陷她于死地，又为甚要割她人头？”
9: 小溪道：“主公还记得仲瑜吗？”
10: 文公道：“记得。”
3: 小溪道：“
9: 奴婢是想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的。”
10: 文公道：“汝为什么要拿二夫人的人头去祭奠仲瑜？”
3: 小溪道：“
9: 二夫人滥杀无辜，岂止是无辜，仲瑜还是他的功臣呢。若非仲瑜报信，二夫人怎会知道仲兄要劫主公去楚啊？二夫人为您着想，害怕走漏了消息，害怕走漏消息也不能随便杀人呢。况且二夫人已经将仲瑜关进幽室，就是想走漏消息走得了吗？”
10: 这文公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许久方道：“二夫人毒杀仲瑜之事 咱不再说了。我来问汝，二夫人在齐之时是否真有相好？
9: 小溪如实回道：“没有。”
10: 文公道：“那珍珠山是怎么回事？”
9: 小溪道：“是奴婢从二夫人房中偷出，送给齐大顺的。”
10: 文公道：“汝还算老实，若按所犯之罪，理应凌迟处死。念汝为朋友报仇，不惜以身试法，有古之侠义之风，死罪免去，罚汝为二夫人守墓终身，汝可愿意？”
9: 小溪道：“主公宽大为怀，饶奴婢不死，奴婢感激不尽。然奴婢曾在仲瑜墓前发过重誓，一定要拿二夫人人头来祭奠仲瑜。主公若真的怜见奴婢，使奴婢持二夫人人头祭奠过仲瑜之后，再来为二夫人守墓，奴婢便终身无憾了。”
10: 文公面带愠色道：“汝不觉得汝的要求有些过分了吗？”
9: 小溪道：“依奴婢看来，一点也不过分。”
10: 文公将玉案啪的一拍道：“大胆！汝若想活，这会儿就去为二夫人守墓；若是想死，定斩不饶。”
9: 小溪倔强地说：“不如愿，勿如死。”
10: 文公道：“好，寡人成全汝。”遂命武士将小溪推出市槽，斩首示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刚刚杀了小溪，胡衍求见。一番寒暄过后，胡衍道：“臣想和您探讨一件事。”文公道：“
1: 什么事？”
0: 胡衍道：“吕余生细锐起兵造反，到底是什么原因？”文公道：“
1: 寡人财太冗员，引起他们的恐慌。”
0: 胡衍道：“臣以为这不是根本原因。”文公道：“
1: 根本原因是什么？”
0: 胡衍道：“朝廷的失误。”文公吃了一惊道：“
1: 朝廷有什么失误？”
0: 胡衍道：“吕西二人归降之后，朝廷对他们只是利用，没有进行安抚，特别是没有进行封赏。试想，吕西归降之后，朝廷如果将他们的爵位升一升，亦或是把他们的封地再扩大一些，他们还会生疑吗？还会造反吗？”
1: 文公轻轻颔首道：“请言甚是，寡人之过也。”
0: 胡衍道：“臣还想和您探讨一件事。”
1: 文公道：“请讲。”
0: 胡衍道：“人生在世为的什么？”
1: 文公道：“那要看他是什么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活法，不同的需求。譬如国君，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应该设法保住社稷宗庙，尽可能的扩大疆土，尽可能的让他的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一个流芳千古。”
0: 胡衍道：“主公说的是明君、贤君，像惠怀二公这样的国君，他们会吗？”
1: 其实翻开中国历史，比惠怀二公还要糟糕的国君有的是，譬如夏桀王、殷纣王、周厉王。
0: 文公道：“
1: 他们当然不会。”
0: 胡衍道：“
1: 他们会什么？”
0: 文公道：“
1: 他们只会追求享受，为追求享受不择手段，啥坏事都干。”
0: 胡衍道：“
1: 好，咱不说国君，咱说一说大臣，说一说草木之人，他们生在世上为的什么？”
0: 文公道：“
1: 作为大臣应该忠于他的国君，是武臣就应该安国，是文臣就应该安邦，当然青史留名也是不可少的。至于草木之人，只要服从官府政令，按时交纳税赋，孝敬父母，和睦兄弟，也就够了。”
0: 胡衍道：“
1: 古谚云，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谁不想身前身后都留个好名声？但这不是第一位，第一位是吃饱肚子，穿暖衣服，也就是谋生。无论是大臣还是草木之人，他们需要有一定的财富，供养自己，供养父母，供养孩子，供养其他亲人，甚而还要为孩子留点财富，且是多多益善。”
0: 文公重重点了点头。胡衍又道：“
1: 惠怀二公之时，吕余生细锐掌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什么还要反叛惠怀？难道为的是安邦安国吗？非也，他们

是为了保命，为了谋生，为了比以前生活得更好。可主公即位之后，将他们晾在一旁，他们能不灰心，能不造反吗？不瞒您说，就是换成为臣也要造反呢。好了，咱不说吕系二人，咱就说从王诸人及国内大臣。您出王前后19年，国内有不少大臣冒杀头之险为您送管，为您通风报信。怀公出逃之后，大臣们又分作两波迎驾，更有甚者，他们抛家舍子随您出王，这一出便是19年。他们为了什么？为的是攀龙附凤，为的是有一个好的前程。可攀附的结果呢？龙飞腾了，龙即了君位，龙只顾着与家人团聚，自个儿享受天伦之乐，国君之尊，把帮助过他的大臣、影响他的大臣、与他同过患难的大臣一概抛诸脑后。即位已经半年了，只听说裁汰了某人，从没听说赏过某人、加封过某人。臣担心吕系之事怕是要重演呀。文公起身一一道，听了舅父之言，犹如醍醐灌顶，寡人知错矣。寡人明朝便要大会群臣，行复国之赏。翌日，他真的在前殿大会群臣，将大臣们分作三等，以从王者为首功，送款者次之，迎降者又次之。三等之中，又别其劳之轻重进行封赏。第一等从王者以赵衰、胡衍为罪，其他如胡毛、虚臣、魏仇、先轸、颠杰、贾佗以次而序。第二等送款者以栾枝、细真为罪，其他如世会、周之乔等以次而序。第三等迎降者以栾顿、细不扬、韩简为罪，其他如梁尧米、加仆图、杨蛇直、荀林赋、先灭、郑先都等以次而序。无采帝者次第，有采帝者亦封。另以白璧五双赐胡衍曰：“相者投璧于河，以此为报。”又念胡突屡屡未及通风报信，且又未及而死，特立庙于晋阳之马鞍山，后人改其山曰胡突山。意犹未尽，又出诏令于宫门，倘有一下功劳未续者，许其自言。胡叔见封赏了这么多人，唯独没有自己，心中不忿，及至见了诏令，闯上金殿，气呼呼地问道：“臣自濮阳相随主公奔走四方，族种剧烈，居则侍寝食，出则备车马，未尝须于礼左右也。今主公行从王之赏而不及于臣，莫非臣有罪乎？”文公满面堆笑道：“如向前几步，寡人未汝明知，夫导我以仁义，使我肺腑开通者，此受上赏；扶我以谋义，使我不辱诸侯者，此次受赏。冒矢石犯封敌，以身为寡人者，此复受赐赏。故上赏赏德，其次赏财，又其次赏功。若夫奔走之劳，匹夫之力，又在其次。三赏之后，行且如矣。”说的胡叔满面羞愧欲退。文公道：“该赏汝了。”转脸向内侍道：“去府库给寡人取白银500两，绢50匹，寡人要赏胡叔。”赏过胡叔之后，文公传从王之时的各等仆隶之辈进宫，论功行赏，多者得银500两，少者也有200两，受赏者无不感悦，也有不高兴的，但不是仆隶之辈。是谁？魏抽、颠杰二人，他们自是有一身好武艺，见赵衰、胡衍都是文臣，以辞令为事，其赏却在己上，心中不悦，口出怨言。文公将他们召到宫中，以告胡叔之言告之，二人仍是不服。其实他二人不该不服，因为文公已经讲得很明白了，真正不服的应该是介子推。在从王九雄之中，介子推最为耿直，因渡河之时见胡衍有居功之余，心怀鄙薄，耻居其列。待文公复国，自随班朝贺一次以后，托病居家，编织草鞋以卖，赡养毛母。有一个邻居名叫谢章，家有中田三顷，不算太富，但为人仗义，乐善好施。子推从王之时，其母就是靠他周济才活了下来，故而子推对他很是敬重，无话不谈。谢章见他不愿上朝，

0: 劝曰：“主公德国迟早要行封赏，您整天冒在家中编织草鞋，怕是要被主公遗忘了。”子推一边编织草鞋一边回道：“忘了更好，免得扰吾清静。”谢章有些不悦了，暗自忖道：“什么忘了更好？你从王19年，难道就是挣得一个在家编织草鞋？无非是你仗着有割骨救军之功，叫主公登门相请，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罢了。”从此他不再相劝，也很少去介子推家走动。果如谢章所料，半年后文公大会群臣进行封赏，受封赏者达100多人，却没有介子推。谢章半是炫耀半是遗憾地对介子推说道：“看看，让我给说中了吧，主公就是把介兄您给忘了。”介子推仍是一边织着草鞋，一边把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看介子推那漫不经心的样子，确实出于真心，谢章的不悦化作一阵清风跑了。一日，谢章去街上闲逛，路过宫门，见门上贴了一张诏令，趋前视之。诏令曰：“寡人出王19年，赖国人之力，得以为君。凡从王之人、送款之人、迎降之人，寡人皆有封赏。若有没有赏到者，或有他功劳者，许其自来言之。”谢章慌忙返回，告知介子推，要他去自叙其功。子推笑了一笑，又摇了两下头。子推老母正在厨下忙活，听了谢章之言，忙跑过来说：“儿啊，儿为君效劳了19年，且曾割骨救君，功劳不小。君既有诏，允其自言，儿为什么不去呢？官咱就不做了，也可寄树中粟米，供朝夕之拥享，岂不胜于编草鞋乎？”子推回答道：“献公之子9人，为主公最贤，惠怀不得，天夺其助，以国属于主公。诸臣不知天意，争居其功，而方耻之。而宁终身编织草鞋，不敢谈天之功，以为己利也。”老母道：“孩儿虽不求禄，亦宜入朝一见，恕不见吾儿割骨之劳。”子推道：“孩儿既无求于君，何以见为？”老母道：“吾儿能为连氏，吾岂不能为连氏之母？这里是闹市，距朝廷又不远，一旦国君想起儿来，必遣人前来聒噪，倒不如咱母子啊，隐于深山，结庐为室，度过余生啊。”子推大喜道：“孩儿喜爱绵山，那里山高谷深，世人罕至，要去咱就去绵山。”说必背上老母直奔绵山。望着他们渐去渐远的身影，谢章长叹一声道：“什么是贤人？这就是贤人，大贤之人呢、啊、应当把他的贤行公诸天下。”要把介子推的贤行公诸天下，仅凭自个儿之力是不行的，得依靠朝廷。怎么依靠？他想了3天，终于想了一个办法出来，当即找来刻刀竹简，用了半个时辰刻书一封，于第二日5更悬于武朝门外。有卫士收到此书，献于晋文公。晋文公展而读之，乃是一篇寓意深长的诗文，文曰：“蛟龙失掉了主子宠爱，没有深潭可以躲藏，众蛇曾随他周游各地。蛟龙有一天饿得心头发慌，有一条蛇把自己的骨肉献上，蛟龙吃了才有力继续逃亡。”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没有农业强国就没有整个现代化强国，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全面的。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把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作为主攻方向，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眼下正在全国粮食主产区大规模展开的三夏生产，呈现出高质高效的新变化。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本次论坛以携手发展、共享人权、发展权利宣言通过40周年与全球人权治理新愿景为主题，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交部共同主办，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在11号举办的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开幕式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成员单位代表共同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行动计划分为导言和全方位推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健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机制，强化环境权利保障，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权益，引导新兴人权领域健康发展，持续提升人权意识，积极推动全球人权治理、计划实施与责任落实八章。行动计划介绍，2021年至2025年，中国政府实施了第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相关目标任务得到有效落实，中国人权保障水平显著提升，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注入难得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记者从中国商务部获悉，当地时间6月9号，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在欧盟总部与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总司总司长约根森举行会谈，深入全面地讨论了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的筹备工作。双方同意将致力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取得务实成果，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10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将于13号在厦门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将出席大会。记者10号从农业